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七夕从乞巧节开始一路走来，历经各朝各代，几经变幻，成为了中国情人节。无论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豁然，还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许，都是我们最美好的期待。七夕，致最爱的你。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张碧晨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很多人着急催促自己，很多人急着看见结果，害怕一旦慢下来就会被时代落下。而这首歌恰好带给我们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思考。四季轮回，自有秩序，所有的煎熬、等待、努力都不会凭空消失。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不必强迫去追赶别人的节奏，因为光阴自有分寸。咱要不放松一些？

一首来自肖斯塔的《咱要不放松一点》。是的，长久的紧绷之后，人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消耗当中，总认为是持续的紧绷才算努力，可是却忽略掉了一件事，当你紧绷久了，你的身心就会失去感知生活的能力。所以刚才的这首歌特别简约，也特别平实，对吧？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在轻声地劝解你，嘿，你要放下无休止的比较，努力和松弛从来都不是对立面，适当的松绑一些，不是说你要放弃坚持，而是你要为长久的前行去储备力量。我们也开始学着要调整一下，不必要时时刻刻都在咬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杜鹃的因果。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我们都要立柱了。我想立柱，无非是说我们在天地的这个时序当中要立柱。这样的一份立柱，是身体的，更是内心的。听听接下来于适和涵盖乐队为你讲述的《时来运转》。

0: Sarva Siddhima Varya San Sarva Varma Susama。
1: 这样的一种混搭你喜欢吗？就是把流行人声和涵盖这种极有草原质感的声音好好的碰撞了一下。我想那种辽阔厚重的编曲会打破原有抒情歌曲的一种框架，自带了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名总以为是坐等好运降临，但是你仔细一听，你便能够读懂这首歌真正想要讲的。所谓的时来运转，可能从来都不是凭空等来的机遇，而是你在长久的坚持之后，命运给出的一个回应。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持续沉淀，耐心的去等待风向的转变，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会迎来峰回路转。好啦，要来一首老歌，有请叶倩文为你带来《秋去秋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秋天的海来自苏慧伦，这是周传雄创作的一首歌，也是自带一份清冷的诗意。这样的一种冷静让我想到了苏轼，想到了他的《西江月》，里面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我觉得他更多时候不是在哀叹，不是在说

就是活在这种冷热交替的处境当中，磨难都不会一瞬间的全部消失，可是内心的清凉和通透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被被帅带来的粤语版的一生有你。
1: 一生有你，
0: 四季交替之间会有很多的人和事慢慢的消散，而那些始终愿意留在你身边同行的人才是值得你用心珍惜的。

轻快通透的旋律就是这样的讨喜，这是来自赵希宇的 Lucky Light 幸运之光，干净又清爽地讲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幸运一定会眷顾愿意相信美好的人。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14: 7758就提醒大家了，他说他自己啊虽然吃素，但是每天必须吃的就是绿叶蔬菜，这个不能少，同时呢还会吃水果、坚果和奶类，也就是他不是那种纯素的，他还喝奶的，而且他同时在吃素的时候啊还加了一些坚果，这是不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5: 对，因为坚果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常用的一些坚果，比如花生，还有
14: 什么杏仁儿，
15: 杏仁，对，还有什么
14: 腰果
15: 之类，对对，其实它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它含有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每天适量的吃一些这种坚果，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14: 那对于比如说吃素的朋友，王主任，如果让您给他搭配一下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分个早中晚，咱们来说说，比如说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是比较合适？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们晒了他自己的早餐，脱脂的纯牛奶。有一颗鸡蛋，然后呢有一盘这个应该是水果和蔬菜的合集，里面应该是有樱桃，就是车厘子，同时呢我看到还有这个小番茄，而且旁边还搭配了一碗粥，这个粥我看了应该不是纯的大米粥，它应该是杂粮粥
15: 对，
14: 而且里面我看到好像还有大枣，就是枸杞大枣这样的，这是它的早餐搭配，这个作为我们比如说素食人群的早餐合适吗？
15: 可以，我觉得它这个搭配还比较
14: 合理，是吧？
15: 合理，比较丰富。因为你就是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糖，就是碳水有咱们粥，对吧？然后有第二有蛋白质，因为它有
14: 鸡蛋，
15: 对。然后二个有我们有就碳水脂肪，因为你有一些就是其实那个鸡蛋里面也有少量的脂肪，然后
14: 还有一个牛奶，但它虽然是脱脂牛奶，但是脱脂牛奶并不是说一点脂肪都没有的牛奶才叫脱脂。
15: 杂粮粥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坚果，
14: 对，
15: 它这也含包含了，所以它就按这个比例来说，一个是它自己能够吃得饱， 你就是热量足够，二个也吃的比较健康，
14: 所以说这个脱脂牛奶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脂肪，鸡蛋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坚果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脂肪，所以说既有碳水，又有我们的脂肪，
15: 对，
14: 还有蛋白质，
15: 蛋白质，对，然后还加了它还有一些水
14: 果，水
15: 果
14: 膳食纤维，
15: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
14: 这是早餐，咱可以这么搭配，那午餐晚餐呢？
15: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定的，如果说你只是素食哈，如果素食的话，我们可以建议选择一些豆类，包括各种红豆、黄豆、绿豆、扁豆，反正现在关于豆类还是挺多的。对，杂豆你可以分轮着来吃，因为你光吃一个黄豆，它可能
14: 吃腻，
15: 也会吃一个会吃腻。其实黄豆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比如黑豆、扁豆这些，其实脂肪含量比较相对的。还有就是鹰嘴豆，其实现在市场上有的豆确实挺多的，供大家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口味去选择。那我们有足够的蛋白质，就是一般来说你起码要吃一份，也就是一两，至少一两泡的水，就干豆哈，一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天我们正常成人的话，按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量是 1.2 到 1.5， 就是没有超体重，就正常的常人工作，不是那种大运动量或者超体力的，
14: 就是体力劳动者，
15: 对，就普通的我们工作一般是来说保持蛋白质是 1.2 到 1.5， 如果以60公斤的人来，平均60公斤来说，你就大概一天需要72到90克的蛋白质，那按这个量来算的话，那我们一个鸡蛋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6到7克，就一个鸡蛋大概是七克，然后250毫升的牛奶大概也就是7-8克的一个蛋白质，那一两肉就是50克的瘦肉是大概是10，而我们的豆子呢，大概是我们就是按干豆的量的话，大概50克的量也就是10到12克的那个蛋白质，如果按这个来算的话，那我们一天那个蛋白质的量就是，比如说你光吃豆的话，那你可能要吃上个。至少是一次一天能够早中晚各，我们可能得要起码是要150克的那个豆类干豆的，对，
14: 就是三两，
15: 对，三两至少干豆的那个蛋白才能满足我们每天的
14: 蛋
15: 白
14: 质
15: 所
14: 需，
15: 所需，对，然后另外再还要加一个碳水，我们碳水大概占总热量的40%到60%，大概是这样的。那你这个碳水呢，我们尽量避免吃那个精米精面，就是我们的白米，纯白米的，因为现在也是为了追求口感嘛，大家可能会觉得越精越好吃，但实际上这个越精的话，它可能一个是升血糖快，二个呢它可能维持时间比较短，而我们的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糙米啊，或者说一些还有就是红薯之类的，这些都可以，那保持一天，比如说一个成人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早中晚三不分的话，那就是2、4或者3，然后如果是3-3、3-4-3这样也可以，就是按这个热量来比，或者说你晚上可以习惯了要，就是因为吃的比较晚，或者我们可以把早上那一段可以变成2或者4-4-2这样的一个比例都可以，就根据你可能个人的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总的来说你保证一天的热量，我们三样东西就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的比例大概是按碳水脂肪的含量大概是10%左右，我们的脂肪是占热量的20%到30%，蛋白质是占10%到15%，我们碳水到40%到5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热量的需求和营养的一个均衡。
14: 所以说咱们午餐晚餐您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比例，
15: 对，
14: 咱们搭配一些比如说杂豆类的，再加上一些主食，当然了，主食我们不推荐大家用精米精面，
15: 对，
14: 咱们可以用一些粗杂粮来替代这个主食，
15: 对，
14: 当然了，这个时候再辅助一些比如说蛋白质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豆类的食物就可以作为蛋白质的来源。
15: 对，
14: 那这时候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就可以通过一些蔬菜来不断的去摄取。
15: 对，
14: 那这个脂肪，咱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像坚果，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健康的，比如说橄榄油啊、葡萄籽油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油脂。相对来说补充我们每日所需的这个脂肪的
15: 含量，
14: 对，但是脂肪含量确实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量不是特别的大，那我们还有不少朋友说了，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是健康人群的饮食方式，如果已经查出了脂肪肝的朋友，咱们刚才先和大家说了，查出了脂肪肝，你想要让脂肪肝逆转的话，光吃素光靠少吃那肯定是不行的，有可能会让脂肪肝加重，那这时候他该怎么吃才能够让脂肪肝有所好转呢？
15: 一般来说我们 成人一天的我们的热卡数，男性是1600千卡到2000，然后女性是1500到1800热卡千卡的这个热量。如果说你体重已经偏大了，那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减500左右的这个热卡、
14: 得有热量缺口。
15: 对，
14: 但是这热量缺口你不能每天制造特别大。
15: 嗯，
14: 我需要1500到1600，你说我一天只吃个500-600，热量缺口够大了。但是咱身体受不了。
15: 对，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比例，然后再对到碳水在三个成分的比例，但是它这个三种成分的比例还是按原来的比例一样的，只是说
14: 比例没变，但是总量少了。
15: 对，就是说你的热量要减少，然后配合一些适量的有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也是很重要，因为也可以增加肌肉，增加身体代谢的一个水平。
14: 所以说这个时候想要改变脂肪肝的话，除了在饮食上咱们制造一个热量的缺口之外，还有就是平常加强我们的运动，它是可以有效扭转脂肪肝的。
1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1: 再不养生就晚了。
1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确诊了，比如说肝啊胆啊出现了问题之后的第一是下意识反应就是我不能再吃肉了，我不能再吃脂肪了，这是不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王主任。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在临床上见到，就是特别经常在被问到的，就是哎，我有胆囊结石，我是不能吃鸡蛋了。我有胆囊，我犯过胆囊炎，我是不是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吃肉了？实际上就是说，确实是胆囊结石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比如说你这已经是很疼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你来了医院，我们可能第一就是让你进食水。因为进食水之后，我们胆囊就得以休息，就不分泌了，然后它就可能这个疼痛可以慢慢缓解。
0: 就这时候它就不分泌胆汁了。
1: 对对对，因为进食了嘛，你就不用，因为我们胆囊啊，它本身是一个储存的作用，它储存，它并不分泌消化液，它只是由肝脏来的消化液，它暂时因为你不吃食物的时候呢，它就储存在那里，背着你进食的时候，就吃饭的时候，它去被利用。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说啊，我胆囊如果说因为胆囊结石充满了，已经胆囊不能用了，我把胆囊切掉了，我是不是我从此就没有消化，我再也不能吃？实际上我们这个胆囊它是起储存作用的，而真正的来源于这个消化酶呢，可能是来源于肝脏和胰腺这一块来。所以说切掉也不会说影响你就不能吃了。那回到刚刚说的，就是有胆囊结石和胆囊炎的人，有经常反复发作的人，他并不说不能吃那个油脂类的，也说鸡蛋也不是说不能吃，只是说你可能也要均衡。比如说我们胆囊结石的人，他可能尽量避免暴饮暴食。比如说你极度的因为工作啊，十个小时12个小时，
0: 饥一顿饱一顿。
1: 对，你一旦饿的过了之后，你的一下就一个暴食，就是吃的过多，那他因为长期的他没有收缩，然后一下收缩，他可能就会引起他那个胆汁就淤积在里面，淤积大，这也是导致一个产生结石的一个来源。所以他有胆囊结石，我们还是要建议规律的饮食，也就是说一天三顿饭，我们按规律的按时进食，然后也是一样的，还是要一个均衡饮食。我们也不能就是你早上就光吃一个鸡蛋，光喝一杯牛奶，然后吃完了这个，因为这个胆囊它也会有一极度的收缩，因为你的高脂类的或高蛋白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它可能也会一个急剧的收缩，也会导致我们的胆汁可能没有排清楚，没有排干净，它也会淤积起来。所以我们不管是三餐哪一餐，我们还是建议要均衡饮食，三样东西都要包含。然后吃样的一个蔬菜和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水果搭配，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就是对于这个健康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就是三餐都得吃，别饥一顿饱一顿。
1: 对，
0: 同时三餐我们也保证一下营养的搭配，有碳水化合物，有脂肪，同时呢还有蛋白质。
1: 对，
0: 也是按照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比例。脂肪大概是10%左右。
1: 对对。
0: 那蛋白质大概20%-30%。
1: 蛋白质占15%左右，
0: 15%，
1: 脂肪是20%-30%，然后我们的碳水占40%-50%，这大概是40%-60%，大概是这样的。
0: 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大家根据这个比例来搭配就行了。那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胆囊出现了问题，不管是胆结石也好，还是通过手术摘除了胆囊的朋友，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肉咱该吃还是可以吃。
1: 对，
0: 但是呢咱们就不要一次吃特别大量的肉。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吃肉就行了。那对于肝出了问题呢，刚才您介绍了说胆其实是一个储存的器官，真正产生的这个我们的消化酶其实是肝产生的。
1: 对，
0: 但是对于比如说有肝癌的朋友，有肝硬化的朋友，比如通过手术已经切除了部分肝脏，那它产生这些消化酶的能力相对来说就是偏弱的，那他们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需要少吃一些脂肪，少吃一些肉类？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在我们肝病科里面，也是就是我们基本来说，在于我们肝病的医生可能都要去学习，或者说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患有肝病的，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者说有肝衰竭，或者说肝癌这些患者，我们怎么来营养支持？就是确实，如果说你的肝脏只是一个普通的肝病，就是慢性肝炎还没有达到肝硬化状态，我们可能饮食跟别的人是一样的，
0: 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肝脏功能还没受影响。
1: 对，没有受影响。当你的肝脏功能受影响了，比如说有时代长期肝硬化了，那确实我们会建议，一个是第一建议就是我们要补充足够的热量，但是呢不能一次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平常是一天三顿饭，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建议你5-6顿、特别是在睡前的1-2个小时要补充一些热量，包可以喝一些，就是吃一些 有热量的糖可以，就是碳水也可以，或者说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也可以，因为这些有肝衰，就是我们肝硬化或者说肝脏功能不好的话，它合成糖原的就少了，那合成糖原就是其实意思就意味着你就是储备的，就是你被代用的糖少了，那就可能会在夜间出现一个低血糖，甚至会诱发我们的那个肝心脑病。所以我们会建议在睡前呢，你可能要补充一些热量，然后呢我们可以达到减少你一个是因为你夜间低血糖还可能会导致你的肌肉分解，然后可能会容易导致肌少症。所以我们会建议有肝硬化或者肝硬化次代偿期的话，我们在刚刚的基础上要保持优质的蛋白，也就是我们蛋白吃进去要被利用了。然后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分餐制，去达到一个我们实现我们的一个营养均衡，或者说满足我们肝脏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充。
0: 那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像肝功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的话，我们的这个脂肪摄入会受到影响吗？需要减少吗？
1: 如果说你是一个急性发病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脂肪的热量是要，就是你一经口入的话，我们会建议减少的。因为吃进去可能也是增加你身体的一个负担。对，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不能吃了，就是因为疾病的过程中不能吃或者摄入太少的话，你而且时间比相对长一些，超过了3天或者几天之后，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些输液的方式给你补充一些脂肪。因为它还是需要那么多脂肪，去身体是要需要这个脂肪的含量的。
0: 即便肝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朋友，其实脂肪也是我们健康必不可缺的一个营养元素，也不是一点脂肪都不能吃。而且到了这个稳定期，过了急性期之后，是不是他其实日常的饮食，如果不是纯素的朋友，咱们这个日常的饮食当中的脂肪还是可以维持原来的量，就是您别再加量了，但是维持原来我们身体所需的量，其实还是可以耐受的。
1: 对，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就是因为世代长期肝硬化有肝心脑病的患者。肝心脑病，肝心脑病是在我们肝病就是肝硬化失代偿期，所谓失代偿期就是说肝脏不够用了，出现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就腹水，肚子大了，然后下肢肿，然后有消化道出血，那另外一个并发症就是肝心脑病。肝心脑病它可能表现有时候，特别是有慢性肝病的人，他有时候他表现不那么明显，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那对于这种肝心脑病的病人呢，有时候他其实发过几次，他就会特别害怕吃蛋白类的东西，这是其实上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来了一个肝心脑病发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啊，你是不是最近吃了高蛋白的东西？因为确实是因为这种病人的话，他蛋白质啊在你的肠道里啊储的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叫氨的东西。这种氨呢，通过因为你没有大便不通畅的话，那就可能会通过肠道吸收引起我们血里面的氨增加，它氨是有毒性的，可能会导致肝心脑病。那对于这种情况，就是发生肝心脑病的当时，我们可能要限制一些蛋白质，或者一天的蛋白质的量，可能就是你已经昏迷了，可能我们就不让你吃蛋白质了，然后通便，把你大便里面的这些含有蛋白质储存的蛋白质赶紧排出去，就是通便。然后呢，在他慢慢醒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是少量的蛋白质开始加起，比如说一天20克，然后加到30克、40克。但是他如果说已经是醒过来，不是肝心脑病发病期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他一天的蛋白质的量也要到1.0左右，就是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左右。因为我们如果你蛋白质的摄入量减少，同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导致你肌肉的一个消耗，这个肌肉消耗也会产生一些毒素，就是它可能就慢慢时间四肢就会变细，那肌肉减少了，它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是代谢的一个异常，还有可能就是说在肌肉被利用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氨。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特殊人群也是还要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我们一般建议优质蛋白，那脂肪也是需要的。那也是补充一些不饱和的一些脂肪酸，来达到我们身体的营养支持。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群，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保证脂肪的摄入，其实对于健康是有利的。但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咱们遵循医嘱，这时候可能确确实实会限制一些蛋白质和脂肪的这种摄入。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是遵循医嘱，因为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对于想要维持体重啊，想要减肥的朋友，真的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吃素得吃出健康，在吃素的同时咱们也得保证有脂肪的摄入，有蛋白质的摄入。当然了，这个咱们可以选用植物的脂肪，植物的蛋白质，其实这是可以部分替代我们动物来源的。但是有一些维生素确确实实咱植物当中没有，比如我们提到的维生素B12,
1: 对，
0: 那这个就只能单独补充了。
1: 嗯，
0: 好，好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呢，一定知道现代紫砂壶的藏家跟商家也有不少的传奇。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靠3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庚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故事呢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保定的理发匠郑春庚啊，用3万块钱从同学的爷爷手里啊淘来一把慢生壶，几年之后啊到北京摆地摊儿，竟然被一个收藏家画家唐禹先生2万块钱给收藏了。一年之后去山东抓货，郑春庚又花了300块钱淘了一把陈明远的紫砂方壶，赶紧又通知了唐禹老爷子，那他要给唐禹报价多少呢？让我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1: 陈明远是何许人也？一般人可能会说出是清代制壶的，可紫砂玩家闻听此名却如雷贯耳。陈明远是明末清初的人，出生于紫砂世家，其父陈子奇为明末清初制壶高手，所制瓜形紫砂壶构思巧妙，卷叶做嘴儿，地瓣为盖，瓜藤当棒，当时已是难求之品。其子陈明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清代康熙雍正的时候已是名噪一时了，天下文人雅士为能得明远一壶而得意。陈明远制壶技艺全面，功法精湛，风格上成明代精粹，下开清代新篇，尤其是由大变小，

由粗到精，洗去大明粗犷，塑出清代精致秀雅方面，完成了紫砂壶的过渡。他的壶留存的不多，所以价格珍贵。老爷子把赏一番，放下这壶，对春耕看了一眼，说吧，多少钱？这春耕犹豫了一下，上次的慢生壶纯粹是砸大头砸出来的价钱，这回是随行就市，价钱还真有点不好开。古玩商对客户的买卖价钱拿捏的好也不容易，开高了客户知道你杀熟，开低了吧自己吃亏，所以有时候还真要费些个脑筋。他吭哧了一会儿，说3万怎么样？老爷子笑了笑，说这回该我回一口了吧，就28000了。春耕点头，可就认可了。和客户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和气，春耕都挣了27700了，他能不和气吗？和气生财就是这么得出来的。其实他哪知道啊，他比前面那位卖门帘子的女老板强不了多少。陈明远的壶大多在博物馆里头，国际市场上偶然出现，也是几十万一把呀，他只不过落个零头。可古玩买卖就这样，谁也没有做到头的时候。春耕做完这笔买卖好几年也没再碰上过好壶，不过直隶旧府可没冷落，天天刻进刻出，瓷器玉件香炉佛像老东西没少卖，在古玩城也算数得着的家伙了。买卖挣下了钱，在北京买了房，把爹妈媳妇孩子都接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春耕也胖了，肚子都起来了，下去跑的时候也少了，一般都在北京的地摊市场上转转。2003年的夏天，南城报国寺举行钱币大会，他起早去逛了逛。所谓的钱币大会就是钱币市场的大集市，每个季度举办一次，全国各地玩古钱的掐着日子聚在报国寺大院里头摆摊交流，除了钱币以外也经常夹杂着很多其他的老玩意儿。有人在这儿买过宋代定窑梅瓶，辽代一尺半的青铜自在观音，朱小松的竹刻笔筒，好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就能蹦出来。那年夏天摆摊的和逛集的人都不是太多，春耕逛的有点悠哉悠哉，买了件明代五峰铜笔衫，拿在手里边溜边把玩，看看也9:00了，他正要打道回府呢，走到大门口，迎面来了十几个扛包提袋的，一看就是外地摆摊的。钱币大会跟别的集市有点不一样，他那时间哩哩啦啦能拖出10来天，有早来的也有晚到的，反正是随来随摆，有东西也是谁碰巧了谁赶上。春耕掉头过来，跟着这帮人又回到了市场上，一直走到锦里边的小花园。这帮人原来是打江西来的，摊上的东西什么都有。春耕买了件明末双齿耳的蓝釉香炉，心里挺痛快，觉得没白跑这一趟。他拎着香炉走到最后一家摊，听见卖主和一位买主正呛呛呢。摊主说了，你买不买？不买把东西给我放下。逛摊的是个30来岁的瘦高男人，抱着个纸盒子不撒手，嘴里还叨了着，一把破壶要10000多，你这件也太邪乎了。春耕本来已经掉头走出2步去了，听见一个壶字，身不由己的又转回来了。买主和卖主还在鸡一句鸭一句的斗嘴呢，那男的不时抬头四下张望，大概想等什么熟人。春耕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渐渐弄明白了，哦，可能是逛摊的发现了一件好东西，赶上了兜里没什么钱，可又舍不得撒手，俩人僵在那儿了。春耕知道盒子里大约是把壶，
但又不能要过来

看，古玩地摊市场有规矩，货在谁手谁讨价，只有放下了才能轮到下一位。你要是多嘴还价，

0: 让我搂搂行吗？这位犹豫了一下，可能是抽了人家的烟，拒绝了不合适，便把这盒子递过来了。您看一支烟作用有多大呀？春耕打开盒子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来。盒子里边是一把个头稍大的紫砂堆砌剃红壶，不用看准是新仿的。这把明代的宫廷壶全世界就一把，现在摆在故宫大殿里头呢。他盖上盒盖递回去。哼，哥们儿，这东西你还不撒手呢？别是你们哥俩在这坐船等着套兔子呢吧？这坐船套兔子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设局卖假货。那哥们儿有点恼火了，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逛摊呢？翻底看看就知道了。春耕愣了一下，本想回去嘴损损他，可还是接过来又翻底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庚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壶下边虽然受了腐蚀，底面的黑漆已经斑斑驳驳了，露出来的紫砂胎一看就是明代的砂质，是那种深沉的紫红色，上边还刻着十大宾制。这种东西仿旧做出来的，一看就假，有年份的残旧，人工无法企及，行家一搭眼就知道新老，这是玩古玩看家的本事。春庚端着盒子，人有点打晃了，他把这盒子递给人家，站在一旁连抽了三支烟。他看那哥们儿实在等不来人，便趴在那哥们儿耳边悄悄地说：兄弟，我给你3000，把它让给我得了。这哥们儿想了想，回了一句：5000以下休想。春庚说：行呀。于是俩人齐心协力地跟这江西老表周旋，10000块钱拿到手以后，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了那位5000。春庚说：你行啊，靠眼力都能赚钱，比空手套白狼还厉害。那哥们儿回了他一句：哥哥，您可别得了便宜卖乖。春庚知道自己捡了个大漏，说天大的漏都不为过。您想想，全世界就一把的孤品，他手里出了个第二件，那还了得吗？先甭说值多少钱，光这条消息就够古玩界惊雷炸起的了。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盒子走出了报国寺，车在胡同里头。如今他已经是有车族了，虽然说是辆老捷达，可也透着不凡。他刚把东西放在车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呢，是刚才那哥们儿领着人跑过来了。他心想：坏了，这哥们儿可能要给我捅娄子。古玩行里的人呢，一般得了宝大多不愿意声张，主要是怕生事儿，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谁知道哪句话给你惹了麻烦呢？俩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前，春庚一看那哥们儿领来这人呢，他认识。谁呀？在古玩圈里边绰号叫柱子，不过不开店，经常在地摊和市场溜达着买东西，据说自己有好下家。古玩行里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一般就是有点资历的玩家，眼力也不错，认识几个港台的老板或者国内的企业家，于是就让他给找货，有些买办的意思，从中吃个差价赚点钱。他和这柱子打过几次交道，这人出价还可以，不过这次春庚不打算把壶卖给他，碍于面子，春庚让他看了看这壶，柱子抱着就不想撒手，先说5万吧，后来一直涨到20万。春庚说：刚买的东西我还没喜欢够呢，等我喜欢几天再说行吗？这是同行间一句托词，意思是收官了，高低不卖。春庚回到了店里，茶还没泡开呢，柱子又来了。这回不是人家领着他，而是他领着个台湾的老板。看来这位是真急了，把后台老板都抬出来了。其实柱子这种买主最忌讳的就是卖主和他的买家见面，因为中间的差价白了，他的肉肯定少了不少。 可有的时候这东西是他老板最想要的，为了长远的利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虽然一次受了损失，可老板对他的信任度却大大增加了。低内损失低外补，这账他比谁算的都清楚。台湾老板显然是位紫砂壶的老玩家，只看了几眼便放下东西开价了，一张嘴50万，没怎么磨叽，一个小时内涨到了100万。说到这儿，古玩行的人大概会甩闲咧子了，说哥们儿，你瞅着像个行里人，编这故事也太邪乎了啊，怎么到我们店里头这老板一个个都是说大话使小钱的，甭说100万了，就是1万还没准磨叽多长时间呢。哎，这儿得说这么一句啊，不管是谁开店，说这话之前您得先搂搂您店里有没有值100万的东西。台湾老板一点都不傻，别说100万了，就是再翻一番他都不带皱眉头的，您得看是什么东西。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由来已久，汉代就有人以茶代酒，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两家大力提倡，到了唐代已是鼎盛，南清北白为茶圣陆羽首点的茶具。宋代斗茶讲究黑盏鹧鸪翅玳瑁斑，到了明代紫砂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德年间，一个叫贡春的人从宜兴金沙寺老和尚那儿学了手艺，开启了制作紫砂壶这个行当。到了万历的时候，制壶的名家石大斌造就了明代紫砂壶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喝茶，皇帝老爷子也得喝茶呀，估计也是让石大斌做壶来着。可皇家有皇家的讲究，用和臣民一样的东西大概嫌跌份，就让石大斌做出紫砂壶后在上边罩了一层漆，于是说是漆包砂壶，朱漆剔红，壶身刻有各种图案，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有天子的气派。壶底是黑漆，隐约可以看见紫砂壶上石大斌的刻款儿。当时可能就做了个10把8把的，改朝换代天遭人祸，结果就留下这么一把深藏于故宫大内。可现在呢，又冒出了一把这样的稀世珍宝，您说他出多少钱合适？这会儿觉得100万都不多吧。台湾老板耐力还过人，从进店一直到晚上下班，除了上了趟洗手间，几乎就没挪地方。什么意思呢？明摆着呀，志在必得。可任凭你18般武艺，我有一定之规，春耕就是不点头。这台湾老板好脾气，请春耕去顺风喝酒。春耕说吃不惯，得回家喝棒子面粥去。哎，保定人就好这口。台湾老板笑了笑说，没有关系，明天我再来嘛。他心里明白，自己出到这个劲儿，一般大陆的玩家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超过去，这叫先把件嗓在那儿，再慢慢模拟，等一段时间没人出得起这个件儿了，这东西自然而然就落到他手里了。好商人看着傻乎乎的，那精明都在肚子里呢，要是你看不明白，那才叫棒槌呢。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面对这位我国台湾的老板开价100万，唐禹老爷子有没有这样的实力竞争一番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2: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9: 大家好。
8: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9: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8: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9: 对，
8: 那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9: 对，
8: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9: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

0: 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1: 嗯，
0: 对，
1: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0: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哦，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1: 嗯
0: 啊，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
1: 哦
0: 啊，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0: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 算是一个质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0: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可能
1: 会遇到堵
0: 车。
1: 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0: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0: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0: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10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0: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边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camp或者是lodge。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
1: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0: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隐蔽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舞肯尼亚，可以这样选吗？
0: 没有问题。对啊，是没有问题。
1: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边，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对，
1: 所以我也会路过，
0: 你也会看到。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
1: 一定会的，
0: 一定会，一定会。
1: 大概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会，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两晚。
1: 哦，
0: 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
1: 哦，
0: 对，
1: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
0: 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五点左右啊，那五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10点你可能就休息了啊，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啊，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10点再出发也都 OK， 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6: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5: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6: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5: 没有太多爬升吗？
6: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5: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6: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5: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6: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5: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6: 是，
5: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6: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5: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6: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5: 啊，提前两种。
6: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 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5: 车程
6: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5: 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6: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5: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6: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5: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6: 是的，
5: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6: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5: 夜行
6: 动
5: 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6: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5: 红眼睛绿眼睛的
6: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5: 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6: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5: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6: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对，
5: 没有这个流程。
6: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5: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6: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对，
5: 吃早饭的地方变
6: 了。对，然后像比如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5: 对，
6: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 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5: 跟酒店去商量的。
6: 对，
5: 明白了。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6: 对，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80%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选择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

0: 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1: 一起用餐，
0: 一起用餐。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少，
1: 口味是接近的吗？
0: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1: 它会有调味吗？
0: 会有调味儿，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1: 很亲切。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3: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说到醋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料。推算起来，其实吃醋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在中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13: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12: 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13: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然后呢，做酒同时就有一部分人在做醋。
12: 哦，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醋还叫苦酒，是酿酒失败的一种产物。
13: 对，咱们的传说曾经说过，就说杜康在杜康的孩子在酿酒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发酵的时间过长了，这样呢就从酒呢就变成了醋。然后他呢说咱们这个醋字儿的写法也是起源于此，因为它多发酵了这个21天。所以呢醋的这个 字的字形，除了是一个酒坛子以外，那边就是一个21日
12: 啊，可以说是一个会意字哈。
13: 对对对，
12: 左面是一个酉，右面是一个21日这样一个字形，这是中国人开始食醋的历史。那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哈，西方的醋，西洋的醋诞生在公元前5000年。他说在巴比诺利亚，人们用椰树的树叶，就是树的枝叶啊，还有果汁，还有葡萄干进行发酵，然后也制成了醋。
13: 嗯，其实应该说就是咱们可以酿酒的一些糖分比较高的这种食材，其实都能发酵过分以后就可以变成有酸味有酸度的这种一个调料。
12: 嗯，
13: 那咱们中国的醋呢，更多都是从这种粮食发酵得到的。嗯，但是西方呢，更多的是习惯用这个苹果醋啊，这种果醋类的，比较多。
12: 无论是用粮食啊，还是用水果呀、葡萄干啊，可以说殊途同归。人们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它不可或缺。还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人类没有发明醋之前，我们是用梅子来找这个酸味的。
13: 其实这就反映了说，咱们所谓我们中医讲五味嘛，五味俱全，就是说，咱们日常的饮食会尝到不同的这种滋味儿。那不同的滋味儿呢，是在整个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12: 嗯，
13: 就是你不光是因为它食物不同，然后它会有这样的滋味儿，同时呢，人们的身体它也需要不同的滋味儿。
12: 嗯，我们讲五味调和哈，如果少了酸的话，就不协调了。
13: 对对对。
12: 啊，我们就缺失了这个东西。
13: 对，
12: 嗯，
13: 所以酸呢也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
12: 哦，
13: 它也是很多中药的属性，就是它的性味，它的
12: 酸的。
13: 哎，对，它也是酸的。
12: 嗯，
13: 它也有相对的许多的这种作用，反映到醋里面呢，就是咱们醋也是中药炮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辅助材料。
12: 哦，就比如说配一副中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醋。
13: 哎，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
12: 哦，
13: 炮制的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用到许多辅料，不管是用米炒啊，用酒炒啊，还有就是用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12: 哦，那说到这个酸哈，说到它是五味之一，我们就想问问了，经常吃醋哈，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3: 醋还是有很多这种保健的作用的。嗯，首先呢，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基本上大多很多人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达到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的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咱们的冠心病啊，或者高血脂啊，一个方面呢，它解腻。在食物里面这个也应用的很多，就是油的东西，油的食物，大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有这种用醋做的方法。
12: 嗯，
13: 然后呢吃起来就大家都觉得比较香，比较解腻。
12: 嗯，
13: 然后它到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一定的这种降脂的作用，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软化血管。
12: 哦，
13: 所以外用也有效。外用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手脚这个皮肤比较粗糙、比较干燥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可以去用醋泡一泡。
12: 嗯，
13: 甚至也有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都拿醋洗头。
12: 嗯，
13: 醋洗完的头发特别柔顺。
12: 嗯，
13: 而且特别光亮。
12: 哦，
13: 嗯，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用一两次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个
12: 效果的。
13: 对，醋泡完了手以后，我们中药也有用醋泡方，就主要以醋为溶剂，然后再配一些药物，泡完了这个手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2: 嗯，
13: 这个跟它的这个有一定的 pH 值不同，然后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有关系。但是呢醋并不是特别伤身。
12: 嗯，
13: 所以你喝了挺多，只要没有这个胃溃疡，或者没有一些特别忌讳酸性的这种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疾病， 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的
12: 负面的影响。
13: 对、
12: 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13: 醋确实是有。
12: 醋
13: 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

0: 就是好多果醋饮料。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当然了，我们说其实如果您要真的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那种果酸的饮料，就是咱们说的苹果醋啊什么的，这种保健饮料里面其实也有添加剂，它毕竟是调味儿过的，然后它也需要有一个防腐剂在里面。醋本身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贮藏食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0: 对，我们的腊八蒜就是用醋泡出来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它是防腐剂，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加防腐剂的，但是这也要看这个醋酸的含量。如果醋酸含量超过6%，咱们日常就被命名为叫陈醋。6%以上的醋酸含量，它是完全可以不加防腐剂，
0: 我也不会腐败，
1: 对，也不会腐败的。但是如果要是说醋酸含量比较低，像咱们一般的这种保健醋，相对来讲你就必须得加防腐剂，要不然的话真坏了，你就喝出问题来了。所以保健醋里面肯定是要有一部分防腐剂的，
0: 就等于说您喝它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的食疗作用不及我们厨房里的陈醋。
1: 对，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是用陈醋多一些，然后也未见得就是一口真的喝下去，那个确实是挺酸挺，
0: 对，
1: 就是不是山西人的话可能接受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但是你加在日常的饮食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说产生一个溃疡啊，或会对胃黏膜的有一个刺激症状啊，这个就相对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作用。
0: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了这个醋有美容的作用，又说用醋洗头发会使头发很光亮很柔软哈、您一说完了，我们听众朋友回家真拿醋洗头去了。可以用醋直接去洗头发吗？
2: 可以，我自己也试过。
1: 嗯，
2: 醋对这个发质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2: 然后肯定您是不可能说用完醋以后就这么晾着了，您肯定要把它冲干净的。
1: 可不是。
2: 所以醋在头上并不会说停留时间很长。但醋洗完的头发确实是光泽度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呢也柔顺。
1: 这是我们说它有美容的效果，又说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
2: 对。
1: 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愿意吃醋，尤其是吃饺子啊吃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开胃。
2: 对，它助消化的作用很强。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胃里面真正消化食物其实是从胃酸开始，那你要胃酸它就是酸性的，然后你这个醋呢也是明显的酸性比较强的，它其实是在帮助胃酸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吧？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2: 对。
1: 嗯，
2: 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2: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像这种生食啊，夏天凉的生的东西比较多，那可能用醋调味儿，一方面味道好咱们爱吃，另外一方面呢醋和蒜都是杀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它不会引起一些异味儿。还有甚至包括咱们冬天就是感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的医院里头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醋来熏蒸。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1: 确实有的家庭也是把大勺烧热了，然后把醋放在里面，让它迅速的气化蒸发，达到一定的杀菌灭菌的效果。
2: 这是咱们比较传统的方式。
1: 那
2: 如果咱们能够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一些疾病流传的时候这个有什么针对性的办法，可能也未必就一定用它。但是如果要说广泛而全面，可能还真的，对，还是会用它。
1: 有句老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哈。这个醋呢成为七件事儿中很重要的一件，可见我们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需要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们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这个醋啊，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放调料的那个柜子，那个货架上醋有好多好多种，有陈醋，有米醋，有香醋，有饺子醋啊，
2: 有白醋。
1: 对啊，这么多醋我们怎么挑选呢？
2: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好不同。因为各地其实都有自己酿醋的一些方法。大体上可能都是粮食发酵而成，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甚至我们山西的同学就说山西的每个村子酿出来的醋味道都不一样
1: 啊。虽然都是醋哈，虽然都是酸口的，但细细品味，因为当地的水源不同啊，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2: 对，
1: 就像我们喝不同的酒。
2: 对，这个跟酒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的效果更合适一些。比如说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你缺了它，它真是不香。
1: 你要放点白醋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但是一般情况就是 咱们普通的拌凉菜还是习惯用米醋。
1: 嗯，用香醋，用米醋。
2: 对，
1: 嗯，
2: 米醋还是味道比较厚一点。你要说镇江的这种汤包，
1: 嗯，
2: 我觉得那非香醋不可呀。那米醋陈醋那就变味儿了。
1: 对，它是配伍着来的。
2: 对，
1: 嗯，那比如说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他还出饺子醋啊什么的，他可能就做的好像有点甜啊，你蘸饺子吃更好吃。
2: 嗯，海鲜醋，
1: 嗯，
2: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像姜啊或者这些调料，更合适这个吃海鲜的时候用。
1: 其实我们站在货架前选择醋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他们的价位是有差别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它是陈醋的话，它这个酸味的含量
2: 是6%以上，就可以叫做陈醋。
1: 哦，
2: 这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给醋的一个定义哈。
1: 嗯，
2: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厂家不是特别去遵守这种规定，他会用，因为很多人觉得陈醋是发酵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价值更高，它可以卖得更贵一些，那也冠以陈醋的名儿，但是可能一个醋酸量到不了这种
1: 6%。嗯，
2: 然后同时呢它到不了，它也就得再加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可以从这个配料表
1: 看出来的，
2: 食品配料表去辨别一下。
1: 嗯，
2: 看一下就是除了粮食酿造的这个醋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工业化的这些添加剂您都不太认得。
1: 嗯，
2: 还有就是醋酸含量，这个也能找得到。
1: 嗯，
2: 都要有明确的标识的。
1: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在买醋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2: 嗯，
1: 如果它的这个醋酸的含量大于6%了啊，这个价格呢您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低，不是最便宜那个，那可能就是货真价实的是陈醋。
2: 对对对。
1: 嗯，
2: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加一些添加剂我们就不能吃，我们也可以吃，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
1: 对啊，就是我花的是陈醋的钱，可是我没有享受到陈醋带给我的东西，是吧？我花钱要物有所值的。
2: 对。
1: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尤其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2: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啊，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2: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避免特别大量的吃醋的人群，就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样的人群，尤其是胃溃疡，它本来就是一个
1: 黏膜的损伤，
2: 胃酸对黏膜造成的损伤，这个时候你再加酸进去就是
1: 火上浇油，
2: 真的是
1: 就更严重了。
2: 对，对，它不利于这个窗口的一个修复。
1: 哦，这样的朋友可能吃点碱性的东西更合适。
2: 我们治疗这样的朋友给药的时候会给一类药叫做抑酸剂。
1: 哦，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2: 因为咱们的胃里面是有分泌胃液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质子泵的一个，就是在细胞上头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用这样的药呢去把这个泵抑制住，
1: 对，
2: 它就没有那么多酸进到胃里。
1: 嗯，
2: 那这
1: 抑制住它，
2: 对，就是伤口的修复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哦，
2: 那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一边吃着抑酸药，然后那边一边您得给点醋，那咱这药就白吃了，
1: 就白玩了，这属于哈。刚才吴浩老师是提醒了，本来有这个胃溃疡哈，这个食道有溃疡的朋友是不宜吃醋的。那还有哪些人群？虽然醋好，但是也不宜多吃呢。
2: 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尿酸高的朋友，您也得注意，因为现在尿酸高的真的人不少。
1: 嗯，
2: 咱们尿酸呢，尿酸，它这个
1: 酸，
2: 对，它需要有酸性物质排出去。
1: 哦，那我们说这个尿酸高的人群哈，饮食禁忌好像得少吃点鱼呀、虾呀、海鲜物质哈。
2: 对对对，这是因为就是 从源流上怎么样产生，
1: 嗯，
2: 是因为有嘌呤类物质它在体内经过代谢产生的尿酸，
1: 嗯，
2: 但是尿酸既然产生出来了，而且量比较大，那需要排出体外，
1: 嗯，
2: 需要给它一个顺畅的排出体外的途径，那排出体外都是从肾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相应的给一点碱，叫碱化尿液，
1: 嗯，
2: 那个医学里面碱用点小苏打啊之类的。如果你要是再吃醋比较多，然后这个整个的体内的酸性物质就会更多，
1: 嗯，
2: 那尿酸排出的这个通路呢就会受到一个竞争性的抑制，
1: 哦，
2: 就是说它已经有别的酸还要排出去，那这个酸它就会不太容易排出去，
1: 就有点堵车了。
2: 哎，对，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尿酸排出不畅会加剧整个这个症状和这个一些咱们检测的这些指标会更高，
1: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尿酸高的朋友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吃大量的醋，
1: 哦，
2: 说少少一点点可能也就罢了，
1: 嗯，
2: 对，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可能咱们尽量的多吃一点醋，这种事情应该避免。
1: 这是说两类人群哈，一个是胃溃疡，另一个是尿酸高的朋友，吃醋的时候得注意了。
2: 对，
1: 嗯，除了这两类人群呢，
2: 理论上我们不推荐长期大量食用。
1: 哦，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这

0: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0: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现在的旅行团再不是那个唱着残酷青春的乐队了，他们歌曲里面反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和包容，平和和成熟，堆积的情感也越发的浓烈，有点像一个人与人之间大大的拥抱，像棉花糖一样很柔软。他们声音的声线的那个质感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呢，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信仰。当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后，就会愿意找到抛下一切去拥抱的玛卡瑞娜。一起来欣赏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5: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6: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4: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
5: 来，先给您来一杯，
4: 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6: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上火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4: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1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3: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2: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都很想让对方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我们从来不满意对方所做的一切。就这样，我退你进，你退我进，在这相互推开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会伤了心。激情也许就是这样的转瞬即逝，而也许可能只有内心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让你感觉到稳稳的幸福吧。一起来听这首幸福程度非常高的《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0: 直到你我的缘分结束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爱。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

0: 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爱情大概就是让你遇到一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而那个人刚好也对你心动。虽然还没遇见你，但是我现在过得也挺好，希望你也安好，希望等到相遇的那天，我们都是彼此眼里最好的样子。一起来听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

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后弦。也许我要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游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还记得吗？那些属于我们的歌，因为从前那么在乎，现在好像也淡然了。我们曾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首歌，总是这么彼此相互互动着，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陈小春也附上这份独家记忆。

看一看时间，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一首要带来回音哥的《陪我看日出》，希望各位也能够找到那个陪你一起看日出的人。我是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

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的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小西梅缀满枝头，致富果香飘满园。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太谷区仁村乡东堡村的西梅迎来成熟丰收季，一幅果香四溢、农民忙碌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走进东堡村西梅种植园，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西梅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种植户们正穿梭其间，忙碌地采摘成熟的果实。
3: 现在正是西梅的成熟期，果香非常饱满诱人，也是鲜艳口感，春天都让非常好吃。
2: 近年来，太谷区仁村乡东堡村立足本地土壤、光照、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把特色林果种植作为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西梅特色林果产业，持续提升西梅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4: 它西梅的这种的品种呢，它是跟在西儿的品种不一样，它春季到了开花的时期，因为在西儿要只得十来天，所以它不存在外冬伤害。西梅的产量又大，好管理。
2: 据了解，西梅营养价值十分丰富，不仅能够改善皮肤、润肠通便、保护视力，还可以为人体补充多种微量元素，是广受消费者喜爱的优质特色水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
4: 我们东部吧，现在在西梅发展的一个200多亩，一亩地它的产量7-8千斤，按2块多就是18000，再就是搁在村里的，再让我们增加了一大部分的收入。
2: 如今，一颗颗小小鲜果已经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果，更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3: 以前种的玉米、收成茶、收入低，现在种出来的西梅，个头大，甜度高。不仅亩产多，而且不愁销路，日子越过越好。
0: 8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传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访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文件，开展交流研讨。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履行国防动员、双拥共建职责，常态化对接驻区部队、人武部，构建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军地工作格局。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区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上下更好地把握山西发展大局，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省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要主动把太谷工作放到全省战略全局中谋划推进，在思想观念、发展规划、行动节奏上与太原同频共振，真正扛起都市圈先行使命。要牢牢用好晋中国家农高区这一国字号平台，依托马钢专业镇产业基础，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太谷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要深入研读省委出台的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逐条深挖政策中适配太谷的利好机遇，细化形成对接清单与实操方案， 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太谷的具体实践，要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纵深推进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推动我区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铲除社会毒瘤、保障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有力举措。政府系统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涉黑涉恶行为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紧盯新业态、网络黑恶、软暴力犯罪新动向，重点打击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要注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核查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同步推进打散破网，持续深化重点整治。要强化组织领导，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八月十七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学习解读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传达征兵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文物保护工作情况，2026年度省市区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研究常态化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审议晋中市太谷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完善健康优先发展政策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继续优化体系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要持续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要大力开展健康促进行动，持续提升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推动健康太谷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对标落实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各项要求，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松懈与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动真碰硬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等各项工作。要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整治，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持续规范生产流程、设备运维、现场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十三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防汛等各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打非治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事关强军兴军大局，要提高站位，切实把征兵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及时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把关，确保质量，严把体检关、政考关、定兵关，刚性落实四必防、五必谈，坚持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要严守底线，廉洁征兵，深入开展清风行动，把纪律监督贯穿全过程，重拳打击兵托、兵贩诈骗，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理念，坚决纠正重开发轻保护倾向，严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红线，要聚焦问题，紧盯国家省文物局督办反馈问题，逐项对账专班攻坚，严格依法开展调查取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推进整改处置，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闭环清零。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对全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消耗。要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让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相关部门乡镇城区思想认识要再提高，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真正把实事清单变成满意清单，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对未完工项目要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件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对已完工项目要把精益求精贯穿全过程，做到建成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共同推动民生实事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分管领域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照三个清单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实现到天。要聚焦重点，紧扣现代企业各类痛点难点，逐项制定破解办法，切实推动巡查反馈国企相关问题清仓见底。要举一反三，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整改与国企改革、完善治理、防范风险结合起来，真正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就项目谋划、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农历七月初五，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的大集人声鼎沸。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集市上多了一缕淡淡的药香。太谷区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中医健康养生大集将主会场设在了这里。赶集的百姓在买卖吆喝声中，还能享受到一场来自太谷区中医院名中医的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名中医坐诊台前，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幼儿园小朋友与医务人员一同习练八段锦，香囊制作、药茶品鉴等互动项目，更让中医药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
5: 我们集合专业的医护力量，开展孕前优生指导、孕期健康课堂、基层科普宣讲等服务，线上推送各种科普知识，线下开展主题活动，把生育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便捷的优生优育知识。
1: 胡村镇大集是太谷最具乡土气息的民间集市之一，人流密集，辐射面广。中医药文化要真正惠万家，就不能只停留在医院和展厅里，而要走到百姓最聚集的地方去，借大集知识，让中医药从高阁走进烟火，正是这场活动最接地气的巧思。一场大集上的中医义诊，或许只是开始。当中医药文化从典籍和药柜中走出，融入市井烟火，贴近百姓日常，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可触摸的生活方式。
6: 本次中医药文化赶大集是落实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依托北汉艾特色中医药资源，将优质中医服务 传统养生文化送到基层一线，通过办好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用好本土药材资源，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助力全区文化与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8: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7: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9: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8: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0: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1: 戴上安全帽啊！
1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0: 出发前的第一步，
1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5: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7: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18: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7: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9: 七夕，最是一年相思时。
20: 儿时爱听的故事里，最爱那些才子佳人、浪漫传说，
21: 想象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共语缠绵，夜色清凉。繁星如落雨点点，
20: 那些燕语呢喃的情话，葡萄架下的孩子总想偷听去，酝酿已久的甜饮醉夜色，也将月光揉成一抹清浅。
19: 盈盈一水间，隔着分离，盼的却是一期一会的团圆。
4: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11: 在屋顶和我的人，
4: 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
2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2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4: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爱德华·霍伯的作品《夜莺》是一幅现代的美国画，它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夜莺传达了一种怪异的孤立感。如果你看这幅画，你会发现没有门可以出到街上啊。它对不同颜色的外观和外观的运用，使这幅作品令人难以忘怀。这些神秘的部分使得这幅画如此出名，因为它是一个独特时代的快照。

我相信你已经发现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场合，我们跟人沟通的能力都很必要。做演讲也好，向人说明事理也好，包括和重要的人加深关系交流都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你一定要明白啊，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传达爱愿。那对于工作的爱，对于人的爱，对于物的爱，还有对于这件事情的爱，你不要忘记，交流的目的是传达爱的话，你会减少在交流和沟通过程当中的那个自我太大，那个争执，那个要占上风。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是宽敞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000年，孙燕姿以首张同名专辑出道，一出道就被誉为华语四小天后之一。当年凭借主打歌曲《天黑黑》一曲成名，她独特的声音跟唱腔，还有扎实的音乐功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燕姿的歌积极向上，给人力量，个人风格明显，所以也很受听众的喜欢。她就是这样，以独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成为新世纪乐坛的一道曙光。出道多年，发行无数张专辑，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和深刻，也总有一首歌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黎明1985年获得 B 圈新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黎明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

张芸京在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健

0: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陪了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了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了就是福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路过的永远是风景，最终留下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1: 在游戏里欢唱

0: 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张碧晨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很多人着急催促自己，很多人急着看见结果，害怕一旦慢下来就会被时代落下。而这首歌恰好带给我们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思考。四季轮回，自有秩序，所有的煎熬、等待、努力都不会凭空消失。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不必强迫去追赶别人的节奏，因为光阴自有分寸。咱要不放松一些，

一首来自肖斯塔的《咱要不放松一点》。是的，长久的紧绷之后，人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消耗当中，总认为是持续的紧绷才算努力，可是却忽略掉了一件事，当你紧绷久了，你的身心就会失去感知生活的能力。所以刚才的这首歌特别简约，也特别平实，对吧？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在轻声地劝解你，嘿，你要放下无休止的比较，努力和松弛从来都不是对立面，适当的松绑一些，不是说你要放弃坚持，而是你要为长久的前行去储备力量。我们也开始学着要调整一下，不必要时时刻刻都在咬紧牙关，我们学会稳住内心的节奏，松弛下来，这样你才能够更加看清前进的方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杜鹃的因果。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我们都要立柱了。我想立柱无非是说我们在天地的这个时序当中要立柱，这样的一份立柱是身体的，更是内心的。听听接下来于适和涵盖乐队为你讲述的时来运转。

0: サルバシテマワリアサンサルワワルマソサマ。
1: 这样的一种混搭你喜欢吗？就是把流行人声和涵盖这种极有草原质感的声音好好的碰撞了一下。我想那种辽阔厚重的编曲会打破原有抒情歌曲的一种框架，自带了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名总以为是坐等好运降临，但是你仔细一听，你便能够读懂这首歌真正想要讲的。所谓的时来运转，可能从来都不是凭空等来的机遇，而是你在长久的坚持之后，命运给出的一个回应。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持续沉淀，耐心的去等待风向的转变，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会迎来峰回路转。好啦，让来一首老歌，有请叶倩文为你带来《秋去秋来》。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秋天的海来自苏慧伦，这是周传雄创作的一首歌，也是自带一份清冷的诗意。这样的一种冷静让我想到了苏轼，想到了他的《西江月》，里面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我觉得他更多时候不是在哀叹，不是在说秋天来了万物凋零，而是说当一阵秋风袭来的时候，忽然看透了世事的浮沉。他不再执着于自己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在学会收敛起自己曾经锐利的那个棱角的同时，也没有磨灭掉心底的热爱。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可以说他的大半生就是活在这种冷热交替的处境当中。磨难都不会一瞬间的全部消失，可是内心的清凉和通透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

0: 贝贝帅带来的粤语版的《一生有你》。
1: 一生有你，
0: 自己脚底之间会有很多的人和事慢慢的消散，而那些始终愿意留在你身边同行的人，才是值得你用心珍惜的。

轻快通透的旋律就是这样的讨喜，这是来自赵希宇的 Lucky Light 幸运之光，干净又清爽的讲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幸运一定会眷顾愿意相信美好的人。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在最新出版的一部古籍著作的版权页上，华夏出版社罕见地加了一句声明，禁止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这一行字为何引发关注呢？纸质书的数据版权又该谁来守护呢？
9: 这两天呢，出版圈出了个新鲜事儿，华夏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古籍图书上，版权页面上多了这行字儿，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哎，就这么短短一行字，在网上引来不少讨论呢。出版社负责人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说，维权难度很大，标注啊，更多是一种表态，让大家意识到啊，图书是有版权的。换句话来说，版权不好好维护，那肯定不行啊。但我还是要说，就像你在家门口贴一个禁止倒垃圾，你明知道贴了也没用，但是你不贴，人家连不知道这个借口都能用。有人听到这儿啊，估计可能会有点懵，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版权提示吗？至于刷屏出圈吗？还被业内什么疯狂转发？还真至于。在现在这个 AI 疯狂迭代的时代啊，全网内容几乎都是默认什么开放投喂的文章啊、图片啊、文案啊、知识性内容啊，只要公开上网，好像就能成为 AI 的免费自助餐。那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出版社敢直接喊话禁止AI 啊来训练，不能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也就讲白了吧，我这内容你不能放到这个人工智能里边去。那谈到这个话题，首先呢得说一个可能我们会忽略的真相，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早就嫌弃网络垃圾内容了，网上那些口水文案啊、重复的段子啊、拼凑的内容啊，质量特别低，根本撑不起高端模型的训练升级。 AI 现在最缺的是严谨的、精准的、有逻辑的、有沉淀的优质文本。那谁的质量最高呢？答案很扎心呐、纸质书，尤其是古籍、学术著作啊、绝版图书。你看这些书经过编辑校对、学者刊物层层审核，字字都经得起推敲啊。这就是 AI 眼里啊纯度最高的数据金矿。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电子书有数字版权，有平台监管啊、有抓取限制，反而呢它还挺安全。但纸质书呢，恰恰因为传统版权规则老旧，哎，它倒成了监管盲区了。简单来说，就是最好的文化内容偏偏处在最没人保护的灰色地带，随便就被 AI 企业呀薅羊毛了、抢数据了，就这么拿走了。 更魔幻的是什么啊？说是美国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启动了一个代号叫巴拿马计划的秘密项目，干什么呢？批量收购二手纸质书，用液压切割机把这个书籍啊直接把它切了，然后呢逐页高速扫描，提取完内容之后把它销毁，累计处理了大约说200万册纸质图书。200万册呀，朋友们，这里边有多少是绝版书，多少是小众文献、地方史料，那没人知道具体的目录啊。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网友们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猎书，打猎的猎啊，还有的叫数字焚书。更魔幻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法院的判决。法官的逻辑啊是这样的，你买了一本书啊，你扫描了，然后把实体书给销毁了，最后手里呢只有一份数字副本，哦，你没有多复制是吧？你没拿去卖对吧？哦，那没事，你不侵权。不，这无异于释放了一个信号啊， AI 公司可以合法的消耗纸质文献呢，版权方却无处处理，没有地方伸冤呢。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华夏出版社这行字，法律界人士分析说呀，嗯，有用。著作权法里啊有个说法叫权利人是否明示反对会影响法院对合理使用的认定。你标了 AI 公司就不能说我不知道，或者是说你默许了。但说实话啊，这也给未来维权留了个话头。你真要维权，你得证明某本书被某家大型的 AI 公司，就大模型啊，它真的训练过。可是 AI 大模型是个黑箱啊，几万亿个参数搅在一起，你说我们这外行怎么查呀？出版社呢自己也承认，即便标了禁令，一旦被抓取，取任何维权呢还是很难。有人可能会说啊，哎，书不就是用来传播知识的吗？ AI 学了不也是传播知识吗？那这话是没错，但是共享你不等于白拿呀。你开了个饭店，我天天来吃饭都不给钱，完了我还说，哎，食物不就是给人吃的吗是吧？你这合理吗？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华夏出版社这行字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句无奈的声明，但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出版界对 AI 无序掠夺原创内容的一次亮剑。当然了，光有态度还不行，制度得跟上，技术也得跟上，行业也得跟上啊。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上啊， AI 迭代不能以消耗人类原创毁灭文化遗产为代价。如果放任 AI 无差别的吞噬原创，那未来

0: 内容只会是越来越同质，越来越浅薄呀。这正是 AI 列书让人气，这版权叶上留字迹，挺身亮剑护版权，技术向善得谨记。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顺其自然。
0: 说到顺其自然呢，首先来说说孩子的教育吧。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一名父亲呢，带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14岁的孩子说呀，学习不好，那又能怎么样？我大不了将来我送外卖去。父亲呢，一听没反驳，而是带着孩子啊，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并定下规则，给100块钱的启动资金。父亲呢骑摩托车载着他，接单、路线、开销，全由这孩子自己独立负责。送外卖治厌学，疗效怎么样啊？近一个月的体验呢，并没有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但是却意外地修复了亲子关系。儿子啊，不再抵触父亲了，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明白了生活的不易。如今啊，有些家长啊，把劳动教育等同于吃苦、惩罚，要么工地搬砖，要么田间暴晒，只为呢吓退孩子的厌学心态。真正的劳动教育，你看，像这位父亲的选择一样，不是制造苦难，不是恐吓他，要去好好学习。比起逼孩子吃苦啊，陪着孩子成长，这才是教育最顶级的疗效。至于是不是能让孩子爱上学习，顺其自然吧。对那些坏人当然不能顺其自然呢，那得用法律收拾他啊。如是书院最近引起关注，创办人如萍曾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好家伙，你猜他成为什么了？他这变成家庭教育导师了，又成为传统国学大师了。这个如萍啊，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宣讲所谓的传统国学、家庭教育、什么禅修养生之道。如是书院呢，还开设有学堂啊，对厌学呀、抑郁啊、沉迷网游的这些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的矫治。多位学员呢向记者讲述了他被如萍殴打的经历，但离谱的是，深受影响的家长们像信徒一样，如萍两巴掌就把孩子打醒了。只有挨打呀，才能教育好我这孩子了。那如萍解释说呢，父母把孩子交给我，我揍他一下，我也是为他好啊，为这个家庭好啊。随后呢，浙江绍兴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如是书院无资质违法经营，被依法关停了。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把耳光当良药，把囚禁当教育，不过是以国学之名行暴力之实，利用家长的焦虑来收割智商税。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大师他总能精准捕获信徒啊？该被唤醒的，我怎么感觉不是孩子，好像是家长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暑期出游报名纯玩团，本位一路开心玩玩玩，顺其自然嘛。可是谁想到玩玩玩，哎，不断的被导游弄成买买买，这还能不能愉快旅游了？央视记者呀，用暗访的镜头记录了999元云南6天5晚纯玩团画皮被撕开的过程。一段行程转手5家旅行社，1/4时间被购物门店占据，消费陷阱步步惊心。导游从暗示回扣一路升级到语言夹枪带棒侮辱嘲讽，一路啊都是你都在做搅屎棍呢，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别谈聊斋，痛痛快快买。店员甚至堵门纠缠逼人购物。云南文旅啊连夜通报，承诺查实之后依法严肃处理。这几年这低价团乱象啊，各位，这可不是第一回说了。为什么屡禁不绝呢？根源可能在于违法成本远低于获利。你即便是被查处了，哎，他换个马甲，他改个团名，他还能重操旧业。云南文旅厅的积极回应值得肯定，但回应不能止于个案处置，斩断低价揽客、购物返佣的利益链条，提高他们的违法违规成本，这才能真正釜底抽薪，给乱象灭火呀。另外咱也得提醒咱爸咱妈，这就是家里边上点年纪老人啊，你说那900多块钱什么云南五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广州越秀区有一个超市，一名配送员在小区电梯口被迫呀，有一个镜头，这个过程被拍到了，引猫进电梯后反复踢踹踩踏，相关视频啊于是传播起来之后引发热议了。这个超市发布声明说，骑手伤害动物实属不该呀，已经违反了公司相关制度，违背了企业的价值观。当天呢，公司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对这名骑手做辞退处理。大家的愤怒啊，不仅源于对猫咪的共情，更是对这种戾气蔓延的恐惧。一个虐猫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对顾客、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对企业来说，辞退员工是成本最低的答案，但怎么建立长效的情绪支持系统，让这大热天啊奔波来奔波去的骑手也能够情绪稳定，这才是更难也更有必要去做的工作啊。宇树科技官方发布了人形机器人超人。宇树科技表示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突破了全人类的极限啊，0.85米的腿长，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全新整机啊，刚用3个多月就研发出来了，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这还真是超人呢啊，让我们对巨神智能的物理边界有了新想象呢。他把人类运动能力的可能性从生物极限里解放出来了，下一步将赋予他服务人类的智慧，怎么更好的真正帮助到我们的生活，这才是超人的真正使命。最近啊，在广西南宁，这有一对夫妻二人拌嘴，男子呢借着酒劲儿跳江，消防员沿江啊搜寻一夜，却不见男子踪影。没想到男子当天晚上在江岸睡着了，第二天呢自己从江对岸游了回来。这男子不仅心大，而且心态也挺好啊，主打一个虚张声势，全身而退。万幸是人没事啊，但是这消防员沿江搜一夜的疲惫，家人揪心的眼泪，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呀，这怎么撤回呢？这被消耗的公共资源谁给报销呢？这有些事儿啊，你看着之后你会发现，这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情绪的产物。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各位，你想没想过现在看个演唱会还得来个拼装，知不知道这是咋回事？说最近呢，演唱会前排观众啊使用充气增高坐垫遮挡了后排视线的话题引发了全网关注。不少网友吐槽说，这观演体验太差了。这款被称作是观演增高神器的充气坐垫在各大平台啊低价热销，部分单品销量破万。凭借着什么便携啊、可增高10多厘米的特点呢，成为不少啊就是对自己身高不太自信的观众观演的首选。商家呢大肆宣传可以轻松通过演唱会的安检彻底解决那场席位视线被挡的问题，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购买。

但是实际观演当中呢，前排观众啊垫高了，你这后排视线就被挡了，导致是不少人呢，看不清前面了，没办法清晰的观看舞台和拍摄画面了。很多网友就吐槽，甚至出现了我真想拿一根针把它扎破了。当然了，这是一种调侃啊，也在现场爆发了一些观演的矛盾。同时啊，商家呢可过安检的宣传也存在严重误导，大量网友呢实测携带这个坐垫入场的时候是被安检拦下来的，只能啊是寄存，然后离场之后你再去取。事实上多地演唱会官方呢它的须知里边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充气坐垫、充气沙发等各类充气物品都属于禁止入场的物品。你看，你像邓紫棋啊，他们多场演唱会都将充气类的物品列入了禁带的清单，从规则上杜绝这类违规的行为。你说到底，一个充气坐垫照出的是集体的懒惰，商家呢只管卖，不管合不合规，观众呢只图自己方便，也不顾后排死活，场馆呢只知道禁止，也不去想在这个席位上啊这个设计上面怎么做点文章。充气坐垫该禁，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该止于禁。部分场地的视线规划呀它不完善，你不能兼顾不同身高观众的需求，让合理维权和越界呀陷入到拉扯阶段了，这事儿就有点尴尬了。这正是气垫一冲视线挡，观演不成变战场，损人利己不可取，场馆布局得改良。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七夕从乞巧节开始，一路走来，历经各朝各代，几经变换，成为了中国情人节。无论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豁然，还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许，都是我们最美好的期待。七夕，致最爱的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下面要推荐的几首歌来自旅行团。现在的旅行团再不是那个唱着残酷青春的乐队了，他们歌曲里面反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和包容，平和和成熟，堆积的情感也越发的浓烈，有点像一个人与人之间大大的拥抱，像棉花糖一样很柔软。他们声音的声线的那个质感还是跟以前一样，一起来听旅行团的逝去的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呢，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信仰。当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后，就会愿意找到抛下一切去拥抱的玛卡瑞娜。一起来欣赏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都很想让对方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我们从来不满意对方所做的一切。就这样，我退你进，你退我进，在这相互推开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会伤了心。激情也许就是这样的转瞬即逝，而也许可能只有内心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让你感觉到稳稳的幸福吧。一起来听这首幸福程度非常高的《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直到你我的缘分结束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你，只知道那个时候为你流过的泪是真的，心酸也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种想法也是真的。我想大声地告诉你，凡凡到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爱情大概就是让你遇到一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而那个人刚好也对你心动。虽然还没遇见你，但是我现在过得也挺好，希望你也安好，希望等到相遇的那天，我们都是彼此眼里最好的样子。一起来听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

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后弦。也许我要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偶尔想起，记忆犹新，就像当初我对你好，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下面的这首后弦，我知道你也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还记得吗？那些属于我们的歌，因为从前那么在乎，现在好像也淡然了。我们曾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首歌，总是这么彼此相互互动着，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陈小春也附上这份独家记忆。

看一看时间，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一首要带来回音哥的《陪我看日出》，希望各位也能够找到那个陪你一起看日出的人。我是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5: 大家好。
16: 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5: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6: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5: 对，
16: 那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5: 对，
16: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说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5: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 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16: 嗯，
5: 对，
16: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5: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哦，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16: 嗯
5: 啊，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
16: 哦
5: 啊，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6: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5: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6: 算是一个质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5: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
16: 嗯，
5: 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6: 可能会
5: 堵
16: 车。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5: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嗯，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6: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嗯，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嗯，
5: 对，
16: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5: 是的。嗯，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
16: 嗯，
5: 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原始的现场感。
16: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10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
5: 嗯，
16: 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5: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面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
16: 嗯，
5: 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
16: 哦，
5: 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
16: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5: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隐蔽起来了。
16: 嗯，
5: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6: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过肯尼亚，可以这样选吗？
5: 没有问题。
16: 啊，
5: 对啊，是没有问题，
16: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5: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
16: 嗯，
5: 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
16: 嗯，
5: 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面，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
16: 哦，
5: 对，
16: 所以我也会路过，
5: 你也会看到。
16: 啊，
5: 对。
16: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5: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
16: 嗯，
5: 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6: 嗯嗯嗯，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5: 一定会，
16: 一定会的，
5: 一定会，一定会。
16: 大概会换到几家？
5: 通常情况下会，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2晚。
16: 哦，
5: 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
16: 哦，
5: 对，
16: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物，
5: 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
16: 嗯，
5: 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五点左右。那五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10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啊，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10点钟再出发也都 OK， 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5: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4: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5: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4: 没有太多爬升吗？
5: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 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4: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5: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4: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5: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4: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5: 是，
4: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5: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

0: 了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
1: 嗯，
0: 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啊。
1: 嗯，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1: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0: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
1: 哦，
0: 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1: 啊，提两种。
0: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1: 车程
0: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1: 嗯嗯，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0: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1: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1: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0: 嗯，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1: 夜行动物。
0: 嗯，
1: 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0: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1: 红眼睛绿眼睛的
0: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1: 哦，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0: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
1: 哦，
0: 啊，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1: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0: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
1: 哦，
0: 对，
1: 没有这个流程。
0: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
1: 哦，
0: 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1: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1: 嗯，
0: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1: 哦，
0: 对，
1: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0: 对，然后像比如有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他也会去订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bush dinner啊，然后你也可以去订 sundowner， 就是落日鸡尾酒。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前去
1: 跟酒店去商量的。
0: 对。嗯，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吃这件事情了。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关心大家车程在外头一整天，会到可能到太阳落山左右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住所。嗯，那我中午的这顿饭，至于可能很多欧洲的客人来说，他们一天可能两顿饭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我一天三顿饭到点是要吃的。
0: 嗯，
1: 我中午的这顿饭大概率是会在 safari 过程当中去完成的，对吧？
0: 对。嗯，中午的这顿饭你可以，大部分我们80%的客人都是在 safari 过程中间完成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选择回到营地去吃饭。对，那在过程中间的话，用餐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我们叫 lunch box，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
1: 嗯，
0: 啊，给大家提供一个野餐盒。那这个野餐盒里边，比如说它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 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1: 嗯、
0: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再选择。

0: 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来吃。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升级成热餐服务啊。那不同的酒店或者不同的代理，它根据热餐的不同种类，可能会加收20到50美金每个人一顿、
1: 嗯、
0: 啊。那这个热餐就是由酒店提前做好，然后放在保温盒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野餐地 picnic site， 然后或者是、
1: 嗯、
0: 我们经常做的就是找一棵安全的树下，然后大家可能把车顶掀开，然后或者是我们在树下摆上桌子、
1: 哦、
0: 然后大家在这个下面去
1: 一起用餐
0: 一起用餐、
1: 嗯、
0: 对啊。其实东非的饭嗯，大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讲还少，
1: 口味是接近的吗？
0: 我觉得比欧洲要好、
1: 嗯、
0: 因为它是热餐，它是炖煮的、
1: 哦、
0: 所以比如说东非会吃就是香蕉是他们的主食，但是香蕉它可能有炸的有炖的，那个炖的口感跟土豆差不多。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非洲菜吃起来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
1: 它会有调味吗？
0: 会有调味儿、
1: 嗯、
0: 然后会可能有一点咖喱的味道啊、
1: 哦、
0: 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吃米饭配这种炖菜其实是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克服的问题，
1: 很亲切。
0: 对，
1: 嗯嗯嗯。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妈妈，你看船来了。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7: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

0: 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3: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4: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的收到粉，搅拌一下。
1: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4: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1: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2: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1: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8: 7758就提醒大家了，他说他自己啊，虽然吃素，但是每天必须吃的就是绿叶蔬菜，这个不能少，同时呢还会吃水果、坚果和奶类。 也就是他不是那种纯素的，他还喝奶的，而且他同时在吃素的时候啊，还加了一些坚果。这是不是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9: 对，因为坚果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常用的一些坚果，比如花生，还有
8: 什么杏仁儿？
9: 杏仁，对，还有什么
8: 腰果
9: 这类？对对，其实它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它含有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每天适量的吃一些这种坚果，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8: 那对于比如说吃素的朋友，王主任，如果让您给他搭配一下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分个早中晚，咱们来说说，比如说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是比较合适？因为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他自己的早餐，脱脂的纯牛奶。有一颗鸡蛋，然后呢有一盘这个应该是水果和蔬菜的合集，里面应该是有樱桃，就是车厘子，同时呢我看到还有这个小番茄，而且旁边还搭配了一碗粥，这个粥我看了应该不是纯的大米粥，它应该是杂粮粥。
9: 对，
8: 而且里面我看到好像还有大枣，就是枸杞大枣这样的，这是它的早餐搭配。这个作为我们比如说素食人群的早餐合适吗？
9: 可以，我觉得它这个搭配还比较
8: 合理，是吧？
9: 合理，比较丰富。因为你就是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糖，就是碳水有什么粥，对吧？然后有第二有蛋白质，因为它有
8: 鸡蛋，
9: 对。然后二个有我们有就碳水脂肪，因为你有一些就是其实那个鸡蛋里面也有少量的脂肪，然后
8: 还有一个牛奶，但它虽然是脱脂牛奶，但是脱脂牛奶并不是说一点脂肪都没有的牛奶才叫脱脂。
9: 杂粮粥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坚果，对，它这也含包含了，所以它就按这个比例来说，一个是它自己能够吃得饱。就是热量足够，二个也吃的比较健康，
8: 所以说这个脱脂牛奶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脂肪，鸡蛋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坚果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脂肪，所以说既有碳水，又有我们的脂肪，
9: 对，
8: 还有蛋白质，
9: 对，然后还加了它还有一些
8: 水果膳食纤维，
9: 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
8: 这是早餐，咱可以这么搭配，那午餐晚餐呢？
9: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比如说我们选择一定的，如果说你只是素食哈，如果素食的话，我们可以建议选择一些豆类，包括各种红豆、黄豆、绿豆、扁豆，反正现在关于豆类还是挺多的。对，杂豆你可以轮着来吃，因为你光吃一个黄豆，它可能也会吃一个会吃腻。其实黄豆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另外，比如黑豆、扁豆这些，其实脂肪含量比较相对的。还有就是鹰嘴豆，其实现在市场上有的豆确实挺多的，供大家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口味去选择。那我们有足够的蛋白质，就是一般来说，你起码要吃一份，也就是一两，至少一两泡的水，就干豆哈，一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天我们正常成人的话，按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量是1.2到1.5，就是没有超体重，就正常的常人工作，不是那种大运动量或者超体力的，
8: 就是体力劳动者，
9: 对，就普通的我们工作一般是来说保持蛋白质是1.2到1.5。如果以60公斤来说，你就大概一天需要72到90克的蛋白质。那按这个量来算的话，那我们一个鸡蛋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6到7克，就是一个鸡蛋大概是7克，然后250毫升的牛奶大概也就是7-8克的一个蛋白质。那一两肉就是50克的瘦肉是大概是10，而我们的豆子呢，大概是我们就是按干豆的量的话，大概50克的量，也就是10到12克的那个蛋白质。如果按这个来算的话，那我们一天那个蛋白质的量，就是比如说你光吃豆的话，那你可能要吃上个，至少是一天能够早中晚各，我们可能得要起码是要150克的那个豆类干豆的，对，
8: 就是三两，
9: 对，三两至少干豆的那个蛋白才能满足我们每天的
8: 蛋白质所需，
9: 对，然后另外再还要加一个碳水，我们碳水大概占总热量的40%到60%，大概是这样的。那你这个碳水呢，我们尽量避免吃那个精面，就是我们的白米，纯白米的，因为现在也是为了追求口感嘛，大家可能会觉得越精越好吃，但实际上这个越精的话，它可能一个是升血糖快，二个呢它可能维持时间比较短，而我们的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糙米啊，或者说一些还有就是红薯之类的，这些都可以。那保持一天，比如说一个成人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早中晚三不分的话，那就是2、4或者3 然后三如果是三三三四三这样也可以，就是按这个热量来比，或

0: 10%到15%，我们碳水到40%到5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热量的需求和营养的一个均衡。
1: 嗯，所以说咱们午餐晚餐您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比例，
0: 对，
1: 咱们搭配一些比如说杂豆类的，再加上一些主食。当然了，主食我们不推荐大家用精米精面，
0: 对，
1: 咱们可以用一些粗杂粮来替代这个主食。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时候再辅助一些比如说蛋白质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豆类的食物就可以作为蛋白质的来源。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还有我们的维生素就可以通过一些蔬菜来不断的去摄取。
0: 对，
1: 那这个脂肪咱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像坚果，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健康的比如说橄榄油啊，葡萄籽油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油脂，相对来说补充我们每日所需的这个脂肪的
0: 含量。
1: 对，但是脂肪含量确实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量不是特别的大。那我们还有不少朋友说了，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是健康人群的饮食方式。如果已经查出了脂肪肝的朋友，咱们刚才先和大家说了，查出了脂肪肝，你想要让脂肪肝逆转的话，光吃素光靠少吃那肯定是不行的，有可能会让脂肪肝加重。那这时候他该怎么吃才能够让脂肪肝有所好转呢？
0: 一般来说我们成人一天的我们的热卡数，男性是1600千卡到2000，然后女性是1500到1800千卡的这个热量。如果说你体重已经偏大了，那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减500左右的这个热卡。
1: 哦，得有热量缺口。
0: 对，
1: 但是这热量缺口你不能每天吃到特别大。我需要1500到1600，你说我一天只吃个500-600，热量缺口够大了。但是咱身体受不了。
0: 对，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比例，然后再对到碳水在三个成分的比例，但是它这个三种成分的比例还是按原来的比例一样的，只是说
1: 比例没变，但是总量少
0: 了。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的热量要减少，然后配合一些适量的有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也是很重要，因为也可以增加肌肉，增加身体代谢的一个水平。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想要改变脂肪肝的话，除了在饮食上咱们制造一个热量的缺口之外，还有就是平常加强我们的运动，它是可以有效扭转脂肪肝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确诊了，比如说肝啊胆啊出现了问题之后的第一是下意识反应就是我不能再吃肉了，我不能再吃脂肪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王主任？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在临床上见到，就是特别经常在被问到的，就是哎，我有胆囊结石，我是不能吃鸡蛋了，我有胆囊，我犯过胆囊炎，我是不是再也不能吃肉了？实际上就是说，确实是胆囊结石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比如说你这已经是很疼的话，我们一般来说你来了医院，我们可能第一就是让你进食水，因为进食水之后我们胆囊就得以休息，就不分泌了，然后它就可能这个疼痛可以蔓延，
1: 就这时候它就不分泌胆汁了。
2: 对对对，因为进食了嘛，你就不用，因为我们胆囊啊它本身是一个储存的作用，它储存，它并不分泌消化液，它只是由肝脏来的消化液，它暂时因为你不吃食物的时候呢，它就储存在那里，背着你进食的时候，就吃饭的时候它去被利用。所以也有很多人就说啊，我胆囊如果说因为胆囊结石充满了，已经胆囊不能用了，我把胆囊切掉了，我是不是我从此就没有消化，我再也不能吃？实际上我们这个胆囊它是起储存作用的，而真正的来源于这个消化酶呢，可能是来源于肝脏和胰腺这一块来。所以说切掉也不会说影响你就不能吃了。那回到刚刚说的，就是有胆囊结石和胆囊炎的人，有经常反复发作的人，他并不说不能吃那个油脂类的，也说鸡蛋也不是说不能吃，只是说你可能也要均衡。比如说我们胆囊结石的人，他可能尽量避免暴饮暴食。比如说你极度的因为工作啊，十个小时12个小时，
1: 饥一顿饱一顿。
2: 对，你一旦饿的过了之后，你的一下就一个暴食，就是吃的过多，那他因为长期的他没有收缩，然后一下收缩，他可能就会引起他那个胆汁就淤积在里面，淤积大，这也是导致一个产生结石的一个来源。所以他有胆囊结石，我们还是要建议规律的饮食，也就是说一天三顿饭，我们按规律的按时进食，然后也是一样的，还是要一个均衡饮食。我们也不能就是你早上就光吃。

0: 光吃一个鸡蛋，光喝一杯牛奶，然后吃完了这个，因为这个胆囊它也会要一个极度的收缩，因为你的高脂类的或高蛋白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它可能也会一个急剧的收缩，也会导致我们的胆汁可能没有排清楚，没有排干净，它也会淤积起来。所以我们不管是三餐哪一餐，我们还是建议要均衡饮食，三样东西都要包含，然后吃样的一个蔬菜和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就是水果搭配，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就是对于这个健康来说是更重要的。
1: 就是三餐都得吃，别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同时三餐我们也保证一下营养的搭配，有碳水化合物，有脂肪，同时呢还有蛋白质。
0: 对，
1: 也是按照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比例，脂肪大概是10%左右。
0: 对对。
1: 那蛋白质大概20%-30%。
0: 蛋白质占15%左右，
1: 15%，
0: 脂肪是20%-30%，然后我们的碳水占40%-50%，这大概是40%-60%，大概是这样的。
1: 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大家根据这个比例来搭配就行了。那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胆囊出现了问题，不管是胆结石也好，还是通过手术摘出了胆囊的朋友，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肉咱该吃还是可以吃。
0: 对，
1: 但是呢，咱们就不要一次吃特别大量的肉。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吃肉就行了。那对于肝出了问题呢？刚才您介绍了说胆其实是一个储存的器官，真正产生的这个我们的消化酶其实是肝产生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比如说有肝癌的朋友，有肝硬化的朋友，比如通过手术已经切除了部分肝脏，那它产生这些消化酶的能力相对来说就是偏弱的，那他们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需要少吃一些脂肪，少吃一些肉类？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在我们肝病科里面，也是就是我们基本来说，在于我们肝病的医生可能都要去学习，或者说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患有肝病的，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者说有肝衰竭，或者说肝癌这些患者，我们怎么来营养支持？就是确实，如果说你的肝脏只是一个普通的肝病，就是慢性肝炎，还没有达到肝硬化状态，我们可能饮食跟别的人是一样的。
1: 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肝脏功能还没受影响。
0: 对，没有受影响。当你的肝脏功能受影响了，比如说有时代长期肝硬化了，那确实我们会建议，一个是第一建议就是我们要补充足够的热量，但是呢不能一次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平常是一天三顿饭，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建议你5-6顿、特别是在睡前的1-2个小时要补充一些热量，包可以喝一些就是吃一些有热量的糖，可以就是碳水也可以，或者说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也可以，因为这些有肝衰，就是我们肝硬化或者说肝脏功能不好的话，它合成糖原的就少了，那合成糖原就是其实意思就意味着你就是储备的，就是你被代用的糖少了，那就可能会在夜间出现一个低血糖，甚至会诱发我们的那个肝心脑病。所以我们会建议在睡前呢，你可能要补充一些热量，然后呢我们可以达到减少你，一个是因为你夜间低血糖还可能会导致你的肌肉分解，然后可能会容易导致肌少症，所以我们会建议有肝硬化或者肝硬化次代长期的话，我们在刚刚的基础上要保持优质的蛋白，也就是我们蛋白吃进去要被利用了，然后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分餐制去达到一个我们实现我们的一个营养均衡，或者说满足我们肝脏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充。
1: 那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像肝功能受到了一些影响的话，我们的这个脂肪摄入会受到影响吗？需要减少吗？
0: 如果说你是一个急性发病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脂肪的热量是要，就是你一经口入的话，我们会建议减少的。因为吃进去可能也是增加你身体的一个负担。对，如果说你就是因为不能吃了，就是说因为疾病的过程中不能吃或者摄入太少的话，你而且时间比相对长一些，超过了3天或者几天之后，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些输液的方式给你补充一些脂肪。因为它还是需要那么多脂肪，去身体是要需要这个脂肪的含量的。
1: 即便肝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朋友，其实脂肪也是我们健康必不可缺的一个营养元素，也不是一点脂肪都不能吃。而且到了这个稳定期，过了急性期之后，是不是他其实日常的饮食，如果不是纯素的朋友，咱们这个日常的饮食当中的脂肪还是可以维持原来的量，就是您别再加量了，但是维持原来我们身体所需的量，其实还是可以耐受的。
0: 对，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就是因为世代长期肝硬化有肝心脑病的患者。肝心脑病是在我们肝病，就是肝硬化世代长期，所谓世代长期就是说肝脏不够用了。
2: 18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7: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说到醋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料。
17: 嗯，
16: 推算起来，其实吃醋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在中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17: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16: 嗯，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17: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
16: 嗯，
17: 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然后呢，做酒同时就有一部分人在做醋。
16: 哦，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醋还叫苦酒，是酿酒失败的一种产物。
17: 对，咱们的传说曾经说过，就说杜康在杜康的孩子在酿酒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发酵的时间过长了，这样呢就从酒呢就变成了醋。
16: 嗯，
17: 然后他呢说咱们这个醋字儿的写法也是起源于此，因为它多发酵了这个21天。
16: 嗯，
17: 所以呢醋的这个字的字形除了是一个酒坛子以外，那边就是一个21日。
16: 啊，可以说是一个会意字哈。
17: 对对对，
16: 左面是一个酉，右面是一个21日这样一个字形。这是中国人开始食醋的历史。那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哈，西洋的醋诞生在公元前5000年。他说在巴比诺利亚，人们用椰树的树叶，就是树的枝叶啊，还有果汁还有葡萄干进行发酵，然后也制成了醋。
17: 嗯，

0: 其实应该说就是咱们可以酿酒的一些糖分比较高的这种食材，其实都能发酵过分以后就可以变成有酸味有酸度的这种一个调料。
1: 嗯，
0: 那咱们中国的醋呢更多都是从这种粮食发酵得到的。嗯，但是西方呢更多的是习惯用这个苹果醋啊这种果醋类的比较多。
1: 无论是用粮食啊还是用水果呀、葡萄干啊，可以说殊途同归，人们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它不可或缺。还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人类没有发明醋之前，我们是用梅子来找这个酸味的。
0: 其实这就反映了说咱们所谓我们中医讲五味嘛，五味俱全，就是说咱们日常的饮食会尝到不同的这种滋味儿，那不同的滋味儿呢是在整个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光是因为它食物不同然后它会有这样的滋味儿，同时呢人们的身体它也需要不同的滋味儿。
1: 嗯，我们讲五味调和哈，如果少了酸的话就不协调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就缺失了这个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酸呢也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
1: 哦，
0: 它也是很多中药的属性，就是它的性味，它的
1: 酸的。
0: 哎，对，它也是酸的。
1: 嗯，
0: 它也有相对的许多的这种作用，反映到醋里面呢，就是咱们醋也是中药炮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就比如说配一副中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醋。
0: 哎，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
1: 哦，
0: 炮制的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用到许多辅料，不管是用米炒啊，用酒炒啊，还有就是用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那说到这个酸哈，说到它是五味之一，我们就想问问了。经常吃醋哈、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醋还是有很多这种保健的作用的。嗯，首先呢，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基本上大多很多人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达到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的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咱们的冠心病啊，或者高血脂啊，一个方面呢，它解腻。在食物里面这个也应用的很多，就是油的东西，油的食物，大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有这种用醋做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吃起来就大家都觉得比较香，比较解腻。
1: 嗯，
0: 然后它到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一定的这种降脂的作用，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软化血管。
1: 哦，
0: 所以外用也有效。外用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手脚这个皮肤比较粗糙比较干燥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可以去用醋泡一泡。
1: 嗯，
0: 甚至也有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都拿醋洗头。
1: 嗯，
0: 醋洗完的头发特别柔顺。
1: 嗯，
0: 而且特别光亮。
1: 哦，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用一两次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个
1: 效果的。
0: 对，醋泡完了手以后，我们中药也有用醋泡方，就主要以醋为溶剂，然后再配一些药物，泡完了这个手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 嗯，
0: 这个跟它的这个有一定的 pH 值不同，然后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有关系，但是呢醋并不是特别伤身。
1: 嗯，
0: 所以你喝了挺多，只要没有这个胃溃疡，或者没有一些特别忌讳酸性的这种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的
1: 负面的影响。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0: 醋确实是有。醋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它就具有一定收敛作用。但同时呢咱们一般常用的这些米醋啊老陈醋啊都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也有一个通脉的作用，也是咱们就是日常

0: 餐桌现在能看到一些保健醋，
1: 嗯，
0: 啊，可能西式呢相对，就是醋酸浓度稍稍低一点，但是口感好一点，
1: 嗯，
0: 这样呢确实吃进来以后有一定的降脂通脉的这种功效。
1: 哦，就是好多果醋饮料。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当然了，我们说其实如果您要真的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那种果酸的饮料，就是咱们说的苹果醋啊什么的，这种保健饮料里面其实也有添加剂，
1: 嗯，
0: 它毕竟是调味儿过的，然后它也需要有一个防腐剂在里面，
1: 嗯
0: 嗯，醋本身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贮藏食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1: 对，我们的腊八蒜就是用醋泡出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它是防腐剂，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加防腐剂的，
1: 嗯，
0: 但是这也要看这个醋酸的含量。如果醋酸含量超过6%，咱们日常就被命名为叫陈醋。
1: 嗯，
0: 6%以上的醋酸含量，它是完全可以不加防腐剂，
1: 我也不会腐败，
0: 对，也不会腐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醋酸含量比较低，像咱们一般的这种保健醋，相对来讲你就必须得加防腐剂，要不然的话真坏了，你就喝出问题来了。所以保健醋里面肯定是要有一部分防腐剂的，
1: 就等于说您喝它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的食疗作用不及我们厨房里的陈醋。
0: 对，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是用陈醋多一些，
1: 嗯，
0: 然后也未见得就是一口真的喝下去，那个确实是挺酸挺，
1: 对，
0: 就是不是山西人的话可能接受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加在日常的饮食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说产生一个溃疡啊，或会对胃黏膜的有一个刺激症状啊，
1: 嗯，
0: 这个就相对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作用。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昊老师说到了这个醋有美容的作用，又说用醋洗头发会使头发很光亮很柔软哈。您一说完了，我们听众朋友回家真拿醋洗头去了。可以用醋直接去洗头发吗？
2: 可以，我自己也试过。
1: 嗯，
2: 醋对这个发质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2: 然后肯定您是不可能说用完醋以后就这么晾着了，您肯定要把它冲干净的。
1: 可不是，
2: 所以醋在头上并不会说停留时间很长。
1: 嗯，
2: 但醋洗完的头发确实是光泽度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呢也柔顺。
1: 哦，
2: 嗯，
1: 其实我们说它有美容的效果，又说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
2: 对，
1: 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愿意吃醋，尤其是吃饺子啊吃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开胃。
2: 对，它助消化的作用很强。嗯，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胃里面真正消化食物其实是从胃酸开始，那你要胃酸它就是酸性的，然后你这个醋呢也是明显的酸性比较强的，它其实是在帮助胃酸消化食物。
1: 嗯，
2: 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
1: 嗯，
2: 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吧？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2: 对，
1: 嗯，
2: 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嗯，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2: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像这种生食啊，夏天凉的生的东西比较多，那可能用醋调味儿，一方面味道好咱们爱吃，另外一方面呢醋和蒜都是杀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它不会引起一些异味儿。还有甚至包括咱们冬天就是感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的医院里头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醋来熏蒸。
1: 熏熏哦，
2: 嗯，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1: 哦，确实有的家庭也是把大勺烧热了，然后把醋放在里面，让它迅速的气化蒸发。
2: 嗯，
1: 达到一定的杀菌灭菌的效果。
2: 嗯，这是咱们比较传统的方式。
1: 嗯，
2: 但如果咱们能够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一些疾病流传的时候，这个有什么针对性的办法，可能也未必就一定用它。但是如果要说广泛而全面，可能还真的，
1: 广普的，
2: 对，还是会用它。
1: 嗯，有句老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哈。这个醋呢，成为七件事儿中很重要的一件。可见我们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需要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们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这个醋啊，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放调料的那个柜子，那个货架上醋有好多好多种，有陈醋，有米醋，有香醋，有饺子醋，啊，
2: 有白醋，
1: 对啊，这么多醋我们怎么挑选呢？
2: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好不同。
1: 嗯，
2: 因为各地其实都有自己酿醋的一些方法。大体上可能都是粮食发酵而成，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
1: 嗯，
2: 甚至我们山西的同学就说，山西的每个村子酿出来的醋

0: 味道都不一样
1: 啊。虽然都是醋哈、啊，虽然都是酸口的，但细细品味，因为当地的水源不同啊，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哎、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喝不同的酒。
0: 对，这个跟酒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
1: 嗯，
0: 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儿的效果更合适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你缺了它，它真是不香。
1: 嗯，你要放点白醋，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嗯，
0: 但是一般情况就是咱们普通的拌凉菜，还是习惯用米醋。
1: 嗯，用香醋，用米醋。
0: 对，
1: 嗯，
0: 米醋还是味道比较厚一点。你要说镇江的这种汤包，
1: 嗯，
0: 我觉得那非香醋不可呀。那米醋陈醋那就变味儿了。
1: 对，它是配伍着来的。
0: 对，
1: 嗯，那比如说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它还出饺子醋啊什么的，它可能就做的好像有点甜啊，你蘸饺子吃更好吃。
0: 嗯，海鲜醋，
1: 嗯，
0: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像姜啊或者这些调料，更合适这个吃海鲜的时候用。
1: 其实我们站在货架前选择醋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他们的价位是有差别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它是陈醋的话，它这个酸味的含量
0: 是6%以上，就可以叫做陈醋。
1: 哦，
0: 这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给醋的一个定义哈。
1: 嗯，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厂家不是特别去遵守这种规定，他会用，因为很多人觉得陈醋是发酵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价值更高，它可以卖得更贵一些，那也冠以陈醋的名儿，但是可能一个醋酸量到不了这种
1: 6%。嗯，
0: 然后同时呢它到不了，它也就得再加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可以从这个配料表
1: 看出来的，
0: 食品配料表去辨别一下。
1: 嗯，
0: 你看一下，就是除了粮食酿造的这个醋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工业化的这些添加剂您都不太认得。
1: 嗯，
0: 还有就是醋酸含量，这个也能找得到。
1: 嗯，
0: 都要有明确的标识的。
1: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在买醋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0: 嗯，
1: 如果它的这个醋酸的含量大于6%了啊，这个价格呢，您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低，不是最便宜那个，那可能就是货真价实的是陈醋。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加一些添加剂我们就不能吃，我们也可以吃，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
1: 对呀、啊，就是我花的是陈醋的钱，可是我没有享受到陈醋带给我的东西，是吧？我花钱要物有所值的。
0: 对，
1: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尤其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0: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哈、啊，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0: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避免特别大量的吃醋的人群，就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样的人群，尤其是胃溃疡，它本来就是一个
1: 黏膜的损伤，
0: 胃酸对黏膜造成的损伤，这个时候你再加酸进去就是
1: 火上浇油，
0: 真的是、
1: 就更严重了。
0: 对、对，它不利于这个窗口的一个修复。
1: 哦，这样的朋友可能吃点碱性的东西更合适。
0: 我们治疗这样的朋友给药的时候会给一类药叫做抑酸剂。
1: 哦，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0: 因为咱们的胃里面是有分泌胃液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质子泵的一个，就是在细胞上头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用这样的药呢去把这个泵抑制住，
1: 对，
0: 它就没有那么多酸进到胃里。
1: 嗯，抑制住它。
0: 对， 就是

0: 伤口的修复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哦，
0: 那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一边吃着抑酸药，然后那边一边您得给点醋，那咱这药就白吃了，
1: 就白玩了，这属于哈。刚才吴浩老师是提醒了，本来有这个胃溃疡哈，这个食道有溃疡的朋友是不宜吃醋的。那还有哪些人群？虽然醋好，但是也不宜多吃呢？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尿酸高的朋友，您也得注意，因为现在尿酸高的真的人不少。咱们尿酸呢，尿酸，它这个
1: 酸，
0: 对，它需要有酸性物质排出去。
1: 那我们说这个尿酸高的人群哈，饮食禁忌好像得少吃点鱼呀、虾呀、海鲜物质哈。
0: 对对对，这是因为就是从源流上怎么样产生，是因为有嘌呤类物质它在体内经过代谢产生的尿酸。但是尿酸既然产生出来了，而且量比较大，那需要排出体外，需要给它一个顺畅的排出体外的途径。那排出体外都是从肾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相应的给一点碱，叫碱化尿液。那个医学里面碱用一点小苏打啊之类的。如果你要是再吃醋比较多，然后这个整个的体内的酸性物质就会更多，那尿酸排出的这个通路呢就会受到一个竞争性的抑制，就是说它已经有别的酸还要排出去，那这个酸它就会不太容易排出去，
1: 就有点堵车了。
0: 那这样的话尿酸排出不畅会加剧整个这个症状和这个一些咱们检测的这些指标会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尿酸高的朋友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吃大量的醋，说少少一点点可能也就罢了。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可能咱们尽量的多吃一点醋，这种事情应该避免。
1: 这是说两类人群哈，一个是胃溃疡，另一个是尿酸高的朋友，吃醋的时候得注意了。
0: 对。
1: 除了这两类人群呢，
0: 理论上我们不推荐长期大量食用。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是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1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 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

0: 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

0: 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斯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邀请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 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西方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之，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之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

0: 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5: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6: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5: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7: 七夕最是一年相思时，
8: 儿时爱听的故事里最爱那些才子佳人、浪漫传说，
9: 想象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共语缠绵，夜色清凉，繁星如落雨点点。
8: 那些燕语呢喃的情话，葡萄架下的孩子总想偷听去，酝酿已久的甜饮醉夜色，也将月光揉成一抹清浅。

0: 期不负相思绵绵，是谁所期待的心动浪漫？
1: 古今爱侣不曾变的纸短情长，只因良人在彼岸，归心在此间。七夕佳节，友情人团圆。

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在最新出版的一部古籍著作的版权页上，华夏出版社罕见地加了一句声明，禁止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这一行字为何引发关注呢？纸质书的数据版权又该谁来守护呢？
3: 这两天呢，出版圈出了个新鲜事儿，华夏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的一本古籍图书上，版权页面上多了这行字儿：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违者必究。哎，就这么短短一行字，在网上引来不少讨论呢。出版社负责人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说，维权难度很大，标注啊，更多是一种表态，让大家意识到啊，图书是有版权的。换句话来说，版权不好好维护，那肯定不行啊。但我还是要说，就像你在家门口贴一个禁止倒垃圾，你明知道贴了也没用，但是你不贴，人家连不知道这个借口都能用。有人听到这儿啊，估计可能会有点懵，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版权提示吗？至于刷屏出圈吗？还被业内什么疯狂转发？还真至于。在现在这个 AI 疯狂迭代的时代啊，全网内容几乎都是默认什么开放投喂的，文章啊、图片呐、文案呐、知识性内容啊，只要公开上网，好像就能成为 AI 的免费自助餐。那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出版社敢直接喊话禁止AI 来训练，不能用于人工智能训练，也就讲白了吧，我这内容你不能放到这个人工智能里边去。那谈到这个话题，首先呢得说一个可能我们会忽略的真相，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早就嫌弃网络垃圾内容了，网上那些口水文案呐、重复的段子啊、拼凑的内容啊，质量特别低，根本撑不起高端模型的训练升级。 AI 现在最缺的是严谨的、精准的、有逻辑的、有沉淀的优质文本。那谁的质量最高呢？答案很扎心呐、纸质书，尤其是古籍、学术著作啊、绝版图书。你看这些书经过编辑校对、学者刊物、层层审核，字字都经得起推敲啊。这就是 AI 眼里啊纯度最高的数据金矿。那更离谱的是什么呢？电子书有数字版权，有平台监管啊、有抓取限制，反而呢它还挺安全。但纸质书呢，恰恰因为传统版权规则老旧，哎，它倒成了监管盲区了。简单来说，就是最好的文化内容偏偏处在最没人保护的灰色地带，随便就被 AI 企业呀薅羊毛了，抢数据了，就这么拿走了。更魔幻的是什么啊，说是美国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启动了一个代号叫巴拿马计划的秘密项目，干什么呢？批量收购二手纸质书，用液压切割机把这个书脊啊直接把它切了，然后呢逐页高速扫描，提取完内容之后把它销毁，累计处理了大约说200万册纸质图书。200万册呀，朋友们，这里边有多少是绝版书，多少是小众文献、地方史料，那没人知道具体的目录啊。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网友们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猎书，打猎的猎啊，还有的叫数字焚书。更魔幻的是什么呢？是美国法院的判决。法官的逻辑啊是这样的，你买了一本书啊，你扫描了，然后把实体书给销毁了，最后手里呢只有一份数字副本，哦，你没有多复制是吧，你没拿去卖对吧，那没事，你不侵权，不是？ 这无异于释放了一个信号啊， AI 公司可以合法的消耗纸质文献呢，版权方却无处处理，没有地方伸冤呢。这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华夏出版社这行字，法律界人士分析说呀，有用。著作权法里啊，有个说法叫权利人是否明示反对，会影响法院对合理使用的认定。你标了 AI 公司就不能说我不知道，或者是说你默许了。但说实话啊，这也给未来维权留了个话头。你真要维权，你得证明某本书被某家大型的 AI 公司，就大模型啊，它真的训练过。可是 AI 大模型是个黑箱啊，几万亿个参数搅在一起，你说我们这外行怎么查呀？出版社呢自己也承认，即便标了禁令，一旦被抓取，取任何维权呢还是很难。有人可能会说啊，哎，书不就是用来传播知识的吗？ AI 学了不也是传播知识吗？那这话是没错，但是共享你不等于白拿呀。你开了个饭店，我天天来吃饭都不给钱，完了我还说，哎，食物不就是给人吃的吗，是吧？你这合理吗？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华夏出版社这行字虽然看起来只是一句无奈的声明，但它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出版界对 AI 无序掠夺原创内容的一次亮剑。当然了，光有态度还不行，制度得跟上，技术也得跟上，行业也得跟上啊。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上啊， AI 迭代不能以消耗人类原创毁灭文化遗产为代价。如果放任 AI 无差别的吞噬原创，那未来内容只会是越来越同质，越来越浅薄呀。这正是 AI 列书让人气，这版权业上留字迹，挺身亮剑护版权，技术向善得谨记。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顺其自然。
3: 说到顺其自然呢，首先来说说孩子的教育吧。这段时间呢，浙江义乌一名父亲呢，带儿子三伏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14岁的孩子说呀，学习不好，那又能怎么样？我大不了将来我送外卖去。父亲呢，一听没反驳，而是带着孩子啊，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并定下规则，给100块钱的启动资金。父亲呢，骑摩托车载着他，接单、路线、开销，全由这孩子自己独立负责。送外卖治厌学，疗效怎么样啊？近一个月的体验呢，并没有等来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但是却意外地修复了亲子关系。儿子啊，不再抵触父亲了，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明白了生活的不易。如今啊，有些家长啊，把劳动教育等同于吃苦惩罚，要么工地搬砖，要么田间暴晒，只为呢吓退孩子的厌学心态。真正的劳动教育，你看像这位父亲的选择一样，不是制造苦难，不是恐吓他要去好好学习。比起逼孩子吃苦啊，陪着孩子成长，这才是教育最顶级的疗效。至于是不是能让孩子爱上学习，顺其自然吧。对那些坏人当然不能顺其自然呢，那得用法律收拾他啊。如是书院最近引起关注，创办人如萍曝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摇身一变，好家伙，你猜他成为什么了？他这变成家庭教育导师了，又成为传统国学大师了。这个如萍啊，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分院巡回授课，宣讲所谓的传统国学、家庭教育、什么禅修养生之道。如是书院呢，还开设有学堂啊，对厌学呀、抑郁啊、沉迷网游的这些问题青少年进行封闭式的矫治。多位学员呢，向记者讲述了他被如萍殴打的经历。但离谱的是，深受影响的家长们像信徒一样，如萍两巴掌就把孩子打醒了。只有挨打呀，才能教育好我这孩子了。那如萍解释说呢，父母把孩子交给我，我揍他一下，我也是为他好啊，为这个家庭好啊。随后呢，浙江绍兴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如是书院无资质违法经营，被依法关停了。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把耳光当良药，把囚禁当教育，不过是以国学之名行暴力之实，利用家长的焦虑来收割智商税。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大师他总能精准捕获信徒啊？该被唤醒的，我怎么感觉不是孩子，好像是家长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暑期出游报名纯玩团，本位一路开心玩玩玩，顺其自然嘛。可是谁想到玩玩玩，哎，不断的被导游弄成买买买，这还能不能愉快旅游了？央视记者呀，用暗访的镜头记录了999元云南6天5晚纯玩团画皮被撕开的过程。一段行程，转手5家旅行社，1/4时间被购物门店占据，消费陷阱步步惊心。导游从暗示回扣一路升级到语言夹枪带棒，侮辱嘲讽，一路啊都是你都在做搅屎棍呢。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

0: 云南文旅厅的积极回应值得肯定，但回应不能止于个案处置，斩断低价揽客、购物返佣的利益链条，提高他们的违法违规成本，这才能真正釜底抽薪，给乱象灭火呀。另外咱也得提醒咱爸咱妈，这就是家里边上点年纪老人啊，你说那900多块钱什么云南5天游，你这不吃不喝，你这光住，这钱可能都不够啊，你这怎么还能。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广州越秀区有一个超市，一名配送员在小区电梯口被迫呀，有一个镜头，这个过程被拍到了，引猫进电梯后反复踢踹踩踏，相关视频啊于是传播起来之后引发热议了。这个超市发布声明说，骑手伤害动物实属不该呀，已经违反了公司相关制度，违背了企业的价值观。当天呢，公司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对这名骑手做辞退处理。大家的愤怒啊，不仅源于对猫咪的共情，更是对这种戾气蔓延的恐惧。一个虐猫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对顾客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对企业来说，辞退员工是成本最低的答案，但怎么建立长效的情绪支持系统，让这大热天啊奔波来奔波去的骑手也能够情绪稳定，这才是更难也更有必要去做的工作。宇树科技官方发布了人形机器人超人。宇树科技表示呢，这个人形机器人突破了全人类的极限啊，0.85米的腿长，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12.66米每秒，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全新整机啊，刚用3个多月就研发出来了，未来几个月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这还真是超人呢啊，让我们对巨神智能的物理边界有了新想象呢。他把人类运动能力的可能性从生物极限里解放出来了，下一步将赋予他服务人类的智慧，怎么更好的真正帮助到我们的生活，这才是超人的真正使命。最近啊，在广西南宁，这有一对夫妻二人拌嘴，男子呢借着酒劲跳江，消防员沿江啊搜寻一夜却不见男子踪影，没想到男子当天晚上在江岸睡着了，第二天呢自己从江对岸游了回来。这男子不仅心大，而且心态也挺好啊，主打一个虚张声势，全身而退。万幸是人没事啊，但是这消防员沿江搜一夜的疲惫，家人揪心的眼泪，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呀，这怎么撤回呢？这被消耗的公共资源谁给报销呢？这有些事儿啊，你看着之后你会发现，这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情绪的产物。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各位，你想没想过现在看个演唱会还得来个拼装，知不知道这是咋回事？说最近呢，演唱会前排观众啊使用充气增高坐垫遮挡了后排视线的话题引发了全网关注，不少网友吐槽说这观演体验太差了。

这款被称作是观眼增高神器的充气坐垫，在各大平台啊低价热销，部分单品销量破万。凭借着什么便携啊、可增高十多厘米的特点呢，成为不少啊就是对自己身高不太自信的观众观演的首选。商家呢大肆宣传，可以轻松通过演唱会的安检彻底解决内场席位视线被挡的问题，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购买。但是实际观演当中呢，前排观众啊垫高了，你这后排视线就被挡了，导致是不少人呢看不清前面了，没办法清晰的观看舞台和拍摄画面了。很多网友就吐槽，甚至出现了我真想拿一根针把它扎破了。当然了，这是一种调侃啊。也在现场爆发了一些观演的矛盾。同时啊，商家呢可过安检的宣传也存在严重误导。大量网友呢实测携带这个坐垫入场的时候是被安检拦下来的，只能啊是寄存，然后离场之后你再去取。事实上多地演唱会官方呢它的须知里边都已经明确规定了，充气坐垫、充气沙发等各类充气物品都属于禁止入场的物品。你看，你像邓紫棋啊，他们多场演唱会都将充气类的物品列入了禁带的清单，从规则上杜绝这类违规的行为。你说到底，一个充气坐垫照出的是集体的懒惰，商家呢只管卖，不管合不合规，观众呢只图自己方便，也不顾后排死活，场馆呢只知道禁止，也不去想在这个席位上啊这个设计上面怎么做点文章。充气坐垫该禁，但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该止于禁。部分场地的视线规划呀它不完善，你不能兼顾不同身高观众的需求，让合理维权和越界呀陷入到拉扯阶段了，这事儿就有点尴尬了。这正是气垫一冲视线挡，观演不成变战场，损人利己不可取，场馆布局得改良。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呢，一定知道现代紫砂壶的藏家跟商家也有不少的传奇。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庚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故事呢，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说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保定的理发匠郑春庚啊，用300块钱从同学的爷爷手里啊淘来一把慢生壶，几年之后啊，到北京摆地摊儿，竟然被一个收藏家画家唐禹先生20000块钱给收藏了。一年之后去山东抓货，郑春庚又花了300块钱淘了一把陈明远的紫砂方壶，赶紧又通知了唐禹老爷子，那他要给唐禹报价多少呢？让我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陈明远是何许人也？一般人可能会说出是清代制壶的，可紫砂玩家闻听此名却如雷贯耳。陈明远是明末清初的人，出生于紫砂世家，其父陈子奇为明末清初制壶高手，所制瓜形紫砂壶构思巧妙，卷叶做嘴儿，地瓣为盖，瓜藤当把，当时已是难求之品。其子陈明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清代康熙雍正的时候已是名噪一时了，天下文人雅士为能得明远一壶而得意。陈明远制壶技艺全面，功法精湛，风格上成明代精粹，下开清代新篇，尤其是由大变小，由粗到精，洗去大明粗犷，塑出清代精致秀雅方面，完成了紫砂壶的过渡。他的壶留存的不多，所以价格珍贵。老爷子把赏一番，放下这壶，对春庚看了一眼，说吧，多少钱？这春庚犹豫了一下，上次的慢生壶纯粹是砸大头砸出来的价钱，这回是随行就市，价钱还真有点不好开。古玩商对客户的买卖价钱拿捏的好也不容易，开高了客户知道你杀熟，开低了吧自己吃亏，所以有时候还真要费些个脑筋。他吭哧了一会儿，说3万怎么样？老爷子笑了笑，说这回该我回一口了吧，就28000了。春庚点头可就认可了，和客户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和气，春庚都挣了27700了，他能不和气吗？和气生财就是这么得出来的。其实他哪知道啊，他比前面那位卖门帘子的女老板强不了多少。陈明远的壶大多在博物馆里头，国际市场上偶然出现，也是几10万一把呀，他只不过落个零头。可古玩买卖就这样，谁也没有做到头的时候。春庚做完这笔买卖好几年也没再碰上过好壶，不过直隶旧府可没冷落，天天客进客出，瓷器玉件香炉佛像老东西没少卖，在古玩城也算数得着的家伙了。买卖挣下了钱，在北京买了房， 把爹妈媳妇孩子都接来了，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春耕也胖了，肚子都起来了，下去跑的时候也少了，一般都在北京的地摊市场上转转。2003年的夏天，南城报国寺举行钱币大会，他起早去逛了逛。所谓的钱币大会，就是钱币市场的大集市，每个季度举办一次，全国各地玩古钱的掐着日子聚在报国寺大院里头摆摊交流，除了钱币以外，也经常夹杂着很多其他的老玩意儿。有人在这儿买过宋代定窑梅瓶，辽代一尺半的青铜自在观音，朱小松的竹刻笔筒，好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就能蹦出来。那年夏天摆摊的和逛集的人都不是太多，春耕逛的有点悠哉悠哉，买了件明代五峰铜笔衫

0: 拿在手里边溜边把玩，看看也9:00了，他正要打道回府呢，走到大门口，迎面来了10几个扛包提袋的，一看就是外地摆摊的。钱币大会跟别的集市有点不一样，他那时间哩哩啦啦能拖出10来天，有早来的也有晚到的，反正是随来随摆，有东西也是谁碰巧了谁赶上。春耕掉头过来，跟着这帮人又回到了市场上，一直走到锦里边的小花园。这帮人原来是打江西来的，摊上的东西什么都有。春耕买了件明末双翅耳的蓝釉香炉，心里挺痛快，觉得没白跑这一趟。他拎着香炉走到最后一家摊，听见卖主和一位买主正呛呛呢。摊主说了，你买不买？不买把东西给我放下。逛摊的是个30来岁的瘦高男人，抱着个纸盒子不撒手，嘴里还叨了着，一把破壶要10000多，你这价也太邪乎了。春耕本来已经掉头走出2步去了，听见一个壶字，身不由己的又转回来了。买主和卖主还在鸡一句鸭一句的斗嘴呢，那男的不时抬头四下张望，大概想等什么熟人。春耕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渐渐弄明白了，哦，可能是逛摊的发现了一件好东西，赶上了兜里没什么钱，可又舍不得撒手，俩人僵在那儿了。春耕知道盒子里大约是把壶，但又不能要过来看，古玩地摊市场有规矩，货在谁手谁讨价，只有放下了才能轮到下一位，你要是多嘴还价，轻了挨骂，重了小心人家抽你。春耕只好在一旁干看着吧。过了一会儿，春耕实在忍不住了，他掏出了烟给摊主扔了一支，然后和逛摊的这位一起点上了。可别小看这一支烟，这也是拉近距离的一种手段。他问这位，什么东西这么较劲，让我搂搂行吗？这位犹豫了一下，可能是抽了人家的烟，拒绝了不合适，便把这盒子递过来了，您看一支烟作用有多大呀。春耕打开盒子看了一眼，差点没笑出声来。盒子里边是一把个头稍大的紫砂堆漆剃红壶，不用看准是新仿的，这把明代的宫廷壶全世界就一把，现在摆在故宫大殿里头呢。他盖上盒盖递回去，哼，哥们儿，这东西你还不撒手呢，别说你们哥俩在这坐船等着套兔子呢吧。这坐船套兔子是古玩行的行话，意思是设局卖假货。那哥们儿有点恼火了，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逛摊呢，翻底看看就知道了。春耕愣了一下，本想回去嘴损损他，可还是接过来又翻底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这一看不要紧，让他觉得自己这脑袋直冒冷汗。壶下边虽然受了腐蚀，底面的黑漆已经斑斑驳驳了，露出来的紫砂胎一看就是明代的砂质，是那种深沉的紫红色，上边还刻着十大宾制。这种东西仿旧做出来的，一看就假，有年份的残旧，人工无法企及，行家一搭眼就知道新老，这是玩古玩看家的本事。春耕端着盒子，人有点打晃了，他把这盒子递给人家，站在一旁连抽了三支烟。他看那哥们儿实在等不来人，便趴在那哥们儿耳边悄悄地说，兄弟，我给你3000，把他让给我得了。这哥们儿想了想，回了一句，5000以下休想。春耕说行呀，于是俩人齐心协力地跟这江西老表周旋，10000块钱拿到手以后，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了那位5000。春耕说：“你行啊，靠眼力都能赚钱，比空手套白狼还厉害。”那哥们回了他一句：“哥哥，您可别得了便宜卖乖。”春耕知道自己捡了个大漏，说：“天大的漏都不为过。您想想，全世界就一把的孤品，他手里出了个第二件，那还了得吗？”先甭说值多少钱，光这条消息就够古玩界惊雷炸起的了。他小心翼翼地抱着盒子走出了报国寺，车在胡同里头。如今他已经是有车族了，虽然说是辆老捷达，可也透着不凡。他刚把东西放在车里，就听到后边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呢，是刚才那哥们儿领着人跑过来了。他心想，坏了，这哥们儿可能要给我捅娄子。古玩行里的人呢，一般得了宝大多不愿意声张，主要是怕生事儿，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谁知道哪句话给你惹了麻烦呢？俩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车前，春耕一看那哥们儿领来这人呢，他认识，谁呀？在古玩圈里边绰号叫柱子，不过不开店，经常在地摊和市场溜达着买东西，据说自己有好下家。古玩行里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一般就是有点资历的玩家，眼力也不错，认识几个港台的老板或者国内的企业家，于是就让他给找货，有些买办的意思，从中吃个差价赚点钱。他和这柱子打过几次交道，这人出价还可以，不过这次春耕不打算把壶卖给他，碍于面子，春耕让他看了看这壶，柱子抱着就不想撒手，先说5万吧，后来一直涨到20万。春耕说，刚买的东西我还没喜欢够呢，等我喜欢几天再说行吗？这是同行间一句托词，意思是收官了，高低不卖。春耕回到了店里，茶还没泡开呢，柱子又来了。这回不是人家领着他，而是他领着个台湾的老板。看来这位是真急了，把后台老板都抬出来了。其实柱子这种买主最忌讳的就是卖主和他的买家见面，因为中间的差价白了，他的肉肯定少了不少。 可有的时候，这东西是他老板最想要的，为了长远的利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虽然一次受了损失，可老板对他的信任度却大大增加了。低内损失，低外补，这账他比谁算的都清楚。台湾老板显然是位紫砂壶的老玩家，只看了几眼便放下东西，开价了，一张嘴50万，没怎么磨叽，一个小时内涨到了100万。说到这儿，古玩行的人大概会甩闲咧子了，说哥们儿，你瞅着像个行里人，编这故事也太邪乎了啊！怎么到我们店里头这老板一个个都是说大话使小钱的，甭说100万了，就是1万还没准磨叽多长时间呢。哎，这儿得说这么一句啊，不管是谁开店，说这话之前您得先搂搂您店里有没有值100万的东西。台湾老板一点都不傻，别说100万了，就是再翻一番他都不带皱眉头的，您得看是什么东西。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由来已久，汉代就有人以茶代酒，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两家大力提倡，到了唐代已是鼎盛，南清北白为茶圣陆羽首点的茶具。宋代斗茶讲究黑盏鹧鸪翅玳瑁斑，到了明代紫砂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德年间，一个叫贡春的人从宜兴金沙寺老和尚那儿学了手艺，开启了制作紫砂壶这个行当。到了万历的时候，制壶的名家石大斌造就了明代紫砂壶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喝茶，皇帝老爷子也得喝茶呀，估计也是让石大斌做壶来着。可皇家有皇家的讲究，用和臣民一样的东西大概嫌跌份，就让石大斌做出紫砂壶后，在上边罩了一层漆，于是说是漆包砂壶，朱漆剔红，壶身刻有各种图案，显得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有天子的气派。壶底是黑漆，隐约可以看见紫砂壶上石大斌的刻款儿。当时可能就做了个10把8把的，改朝换代，天遭人祸，结果就留下这么一把，深藏于故宫大内。可现在呢，又冒出了一把，这样的稀世珍宝，您说它出多少钱合适？这会儿觉得100万都不多吧。台湾老板耐力还过人，从进店一直到晚上下班，除了上了趟洗手间，几乎就没挪地方。什么意思呢？明摆着呀，志在必得。可任凭你18般武艺，我有一定之规，春耕就是不点头。这台湾老板好脾气，请春耕去顺风喝酒，春耕说吃不惯，得回家喝棒子面粥去。哎，保定人就好这口。台湾老板笑了笑，说没有关系，明天我再来嘛。他心里明白，自己出到这个劲儿，一般大陆的玩家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超过去，这叫先把劲儿搡在那儿，再慢慢磨你，等一段时间没人出得起这个劲儿了，这东西自然而然就落到他手里了。好商人看着傻乎乎的，那精明都在肚子里呢，要是你看不明白，那才叫棒槌呢。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面对这位我国台湾的老板开价100万，唐禹老爷子有没有这样的实力竞争一番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北汪乡深学新物建初心，实干担当起新城。区委书记张立维在区属国有企业调研指导。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蓝图绘就起新城，奋楫扬帆踏歌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切实把全乡党员干部思想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推动乡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北汪乡迅速开展专题学习活动，坚持学思建武知行合一，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北汪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北汪乡作为晋商文化发祥地，晋中国家农高区核心区，坐拥深厚人文底蕴，富集国宝文物资源，兼具优越区位条件与现代农业科技优势，是远近闻名的林果之乡、生态文化旅游名乡，立足独特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北汪乡持续深化学习成果转化，紧扣全区发展总体格局，依托乡域一核驱动、两代支撑、四区并进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力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
2: 区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一教十教师工作部署，为北汪村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定了方向，明晰了路径，两岸深受鼓舞，百根使命如山，责任在肩。北汪村历史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区党代会的发展部署，立足本村，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身深耕文旅融合，筑强富民产业，紧扣村村历史，立足乡村定位，借助长江大院文旅辐射带动作用，把互相喷发村内古建老宅，深挖本村历史民俗文化，推动古村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二是抓实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村级精细化物干管理模式，推动党员常态化乡村一线，主动安排缓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全方位筑牢核心稳定的基层治理根基。三是办好民生实事，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区级干类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继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黑麦小村。
1: 北汪乡以清晰的任务分工、明确的推进节点、严格的落实标准，将农文旅融合、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建设等重点工作全部纳入对标台账，推动区委各项部署精准落地、闭环落实。
3: 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为我们基层干事指明清晰方向，让人备受鼓舞。作为北汪乡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我将对标全区1+10+4工作部署，把学习成效落实到日常履职当中，扎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逐项落实雨露计划、就业帮扶等惠民举措，紧盯村集体基建、帮扶产业项目推进，逐项跟进落地细节，立足本职岗位，沉下心实干，把党代会绘就的发展蓝图转变为看得见的实际，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为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基层力量。
1: 北汪乡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紧紧围绕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精细治理、安全生产稳固、民生兜底保障五大重点领域集中攻坚，依托农高区核心区位与邻国产业基础，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做精文旅融合产业，全面梳理发展短板弱项，逐项补齐提升，持续培育乡域特色工作亮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全乡整体工作提档升级。
4: 报告全面总结了全区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科学布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务实有力，为我们基层青年干部扎根乡村履职干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 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区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于北张冲发展实际，立足自身岗位职责，把会议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实际成效上。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珍惜基层锻炼机会，扎根乡村，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一线，淬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用轻松汗水为北张冲高质量发展，为全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北汪乡将持续把学习贯彻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持续深化学习成效，细化落实举措，狠抓工作落地，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务实笃行的作风，聚力破解发展难题，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夯实基层治理，持续激活乡域发展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创优，切实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谱写北汪乡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为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摸清区属国有企业经营现状，找准发展短板，明晰转型路径，激发国企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推动全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8月18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多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地督导企业生产经营、改革推进、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1: 张立维一行先后深入自来水公司、巨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盛新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巨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企业基本架构、主营业务、运营模式、项目推进、资产管控、安全生产等核心情况，认真询问企业当前经营成效、发展规划，细致梳理企业在改革转型、市场运营、人才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并与企业负责人、管理层深入交流，现场针对性提出指导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在自来水公司，张立维重点了解城区供水保障、管网运维、水质安全、民生服务及企业常态化运营管理情况，强调供水企业作为民生保障类国企，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抓实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优化供水服务流程，筑牢城乡供水安全屏障，以精细化运营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在巨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张立维认真听取企业工程建设、项目承揽、施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要求企业立足主业，深耕市场，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规范项目运营管理，提升专业化施工水平和市场核心竞争力，主动对接全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任务，彰显国企责任担当。在盛新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张立维聚焦粮食储备安全、物资管控、仓储运维等重点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规范粮油储备管理制度，完善物资储备、轮换、应急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应急物资供应稳定。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立维详细了解企业资产运营、项目开发、风险防控等工作情况，要求企业规范经营管理流程，严控经营风险，立足城市发展布局，精准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提质增效，合规经营，助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在巨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立维围绕电商平台运营、本土产品推广等情况开展调研，指出企业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立足太谷特色产业优势，创新运营模式，以电商赋能产业发展，培育国企转型新动能。张立维对全区国资国企阶段性改革成效和各企业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国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保障民生的关键力量。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激活国有资产效能、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区各国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各项部署要求，锚定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紧扣全区发展大局，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切实发挥国企主力军、压舱石作用，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力量。
0: 地膜铺良田，丰收有保障。在山西生物质新材料研究院，一种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通过生物炼制技术制成，最终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实现无残留的新型地膜。不仅从源头破解了传统地膜白色污染难题，更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这种从地里来到地里去的绿色循环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旱作农业低碳转型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
1: 据了解，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是以农业废弃秸秆为原料，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将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转化为乳酸，再将乳酸聚合为聚乳酸 PLA， 最后加工制成地膜。
5: 我们平台以废弃秸秆为原料生产秸秆基全生物降解地膜，构建研发、中试、推广全链条体系，实现秸秆农田取材、降解还田的绿色循环，根治农田地膜白色污染难题。现阶段年产降解地膜粒子、地膜成品各2000吨，现已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建成50亩的高标准核心示范田，太谷布设了1500亩规模化示范地块。
1: 和普通地膜相比，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从外观上看与传统 PE 地膜无明显差异，铺膜作业方式完全通用，保温保湿性能与 PE 地膜相当，并通过聚合改性工艺使地膜具有良好的抗拉伸性和抗老化性，能够适应机械铺膜和一定风雨环境。
6: 我们计划3年内实现数十万亩农田覆盖，并逐步将秸秆聚乳酸地膜推广至全国主要旱作区，同时围绕生物质新材料这一核心延伸产业链，打造以秸秆为原料的全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真正实现来自农田、用于农田、回归农田的绿色循环，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科技力量。
1: 下一步，研究院将持续紧盯市场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结合本地生态与农作物特点，持续优化技术，迭代研发系列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让环保农膜真正扎根田间，助力农业产业绿色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7: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8: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9: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10: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8: 这里找到我的啦。
9: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8: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9: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1: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回顾起阿妹张惠妹的音乐生涯，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在最需要伯乐的时候，她遇到了恩师张雨生，他们俩相识于表哥的酒吧。张雨生被张惠妹的音乐才华所打动，于是张雨生决心帮张惠妹写歌，帮助她出专辑。他们俩一起合唱的那首歌《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至今广为传唱，同样也是因为有张雨生的帮助，才有了那一首让孟蔚大火的《姐妹》的诞生。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张碧晨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很多人着急催促自己，很多人急着看见结果，害怕一旦慢下来就会被时代落下。而这首歌恰好带给我们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思考。四季轮回，自有秩序，所有的煎熬、等待、努力都不会凭空消失。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你不必强迫去追赶别人的节奏，因为光阴自有分寸。咱要不放松一些？

一首来自肖斯塔的《咱要不放松一点》。是的，长久的紧绷之后，人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消耗当中，总认为是持续的紧绷才算努力，可是却忽略掉了一件事，当你紧绷久了，你的身心就会失去感知生活的能力。所以刚才的这首歌特别简约，也特别平实，对吧？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身边，在轻声地劝解你，嘿，你要放下无休止的比较，努力和松弛从来都不是对立面，适当的松绑一些，不是说你要放弃坚持，而是你要为长久的前行去储备力量。我们也开始学着要调整一下，不必要时时刻刻都在咬紧牙关，我们学会稳住内心的节奏，松弛下来，这样你才能够更加看清前进的方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杜鹃的因果。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我们都要立柱了。我想立柱无非是说我们在天地的这个时序当中要立柱，这样的一份立柱是身体的，更是内心的。听听接下来于适和涵盖乐队为你讲述的时来运转。

0: 萨鲁瓦斯德玛瓦里亚桑萨鲁瓦瓦鲁玛苏萨玛，
1: 这样的一种混搭你喜欢吗？就是把流行人声和涵盖这种极有草原质感的声音好好的碰撞了一下。我想那种辽阔厚重的编曲会打破原有抒情歌曲的一种框架，自带了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名总以为是坐等好运降临，但是你仔细一听，你便能够读懂这首歌真正想要讲的。所谓的时来运转，可能从来都不是凭空等来的机遇，而是你在长久的坚持之后，命运给出的一个回应。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持续沉淀，耐心的去等待风向的转变，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会迎来峰回路转。好啦，要来一首老歌，有请叶倩文为你带来《秋去秋来》。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秋天的海来自苏慧伦，这是周传雄创作的一首歌，也是自带一份清冷的诗意。这样的一种冷静让我想到了苏轼，想到了他的《西江月》，里面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我觉得他更多时候不是在哀叹，不是在说秋天来了万物凋零，而是说当一阵秋风袭来的时候，忽然看透了世事的浮沉。他不再执着于自己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在学会收敛起自己曾经锐利的那个棱角的同时，也没有磨灭掉心底的热爱。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可以说他的大半生就是活在这种冷热交替的处境当中。磨难都不会一瞬间的全部消失，可是内心的清凉和通透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贝贝帅大雷的粤语版的一生有你。
1: 一生有你，
0: 四季交替之间会有很多的人和事慢慢的消散，而那些始终愿意留在你身边同行的人才是值得你用心

轻快通透的旋律就是这样的讨喜，这是来自赵希宇的 Lucky Light 幸运之光，干净又清爽地讲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幸运一定会眷顾愿意相信美好的人。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2009年解散之前，花儿乐队好看可听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当年也算是青少年的代言人了。他们活泼可爱、劲爽活跃的形象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同时他们也被大家叫做开心果，实在是给人们带来太多欢乐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996的工作节奏，琳琅满目的橱窗，还是鸡零狗碎的家务？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下，大多数好像都忘记了年少时候想成为世界之王的豪情壮志。更可怕的是，当一群人在朋友圈晒出18岁照片时，才发现自己的18岁是如此灰暗苍白。当年不敢和喜欢的人表白，现在不敢拒绝无聊的相亲。当年睁眼闭眼满脑子考试成绩，现在睁眼闭眼满脑子银行卡余额。这是你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张信哲去滚石面试的时候，李宗盛是音乐总监，也是他的面试官。李宗盛劈头就是一句：你为什么想唱歌？张信哲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随便说道：我就是喜欢唱歌。李宗盛一听这话，觉得孩子有点呆头呆脑，不太会讲话。接着呢，就又听张信哲清唱了几句，就更不想要他了。因为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干净空灵，就是稍微有点阴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当年张信哲去滚石面试的时候，李宗盛是音乐总监，也是他的面试官。李宗盛劈头就是一句：你为什么想唱歌？张信哲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随便说道：我就是喜欢唱歌。李宗盛一听这话，觉得孩子有点呆头呆脑，不太会讲话。接着呢，就又听张信哲清唱了几句，就更不想要他了。因为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干净空灵，就是稍微有点阴柔。

并不是所有的心事都能够写成文字，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写进情长，并不是所有的情长都会有地方倾诉，也并不是所有倾诉都会有真诚的回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怨恨就是往自己心上钉钉子，一种在内心根深蒂固的憎恶感。生活里总会有些境遇会事与愿违，摩擦碰撞，去试着接受已经发生的过去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吧。与其怨恨，不如放下。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蔡健雅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充分展示音乐才华，也让歌迷充分地感受到了在歌唱技巧上她的进步和真诚。唱腔听起来很随意，歌声很冷静内敛，让她的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每次听到她的歌，你都能感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陈奕迅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唱功见长，对歌曲演绎的细腻和弹性，那种深厚的香港情怀也是将粤语流行歌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人说陈奕迅也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被外界誉为张学友的接班人。

人生最清晰的脚印，往往印在最泥泞的路上。如果你想拥有从未有过东西，那你必须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情。趁阳光正好，趁现在还年轻，去做你想做的吧。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就是你人品乘以你的努力。

听张清芳的歌是一件需要用力去做的事情，做不到全神贯注，起码也得有五分的专注，因为她的声音过于饱满，哪怕想要分心，也容易被她充沛的感情填充进耳膜，不得不在歌曲上多留一分心思。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听张清芳的歌是一件需要用力去做的事情，做不到全神贯注，起码也得有五分的专注，因为她的声音过于饱满，哪怕想要分心，也容易被她充沛的感情填充进耳膜，不得不在歌曲上多留一分心思。

生命的天空或晴空万里，或阴云密布，或狂风暴雨。当你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时，你会选择等待；当你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时，你会选择的是奔跑。不辜负自己，不将就生活，你的存在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毕淑静，如果你看过她的英文译名，就知道她叫做 B I I， 两个 I 代表着她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在镜子里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0%。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动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及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轻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

0: 医保的筹资待遇什么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治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等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 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

0: 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曲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5: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6: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5: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7: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5: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8: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筑牢生态屏障，用亮眼的生态答卷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西篇章。
2: 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安全化改造升级，不断优化矿山安全生产体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晋中市专场。
2: 首届有色钢铁融合发展论坛在太原举行。
1: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决赛圆满落幕。
2: 河北雄安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开启静态验收工作。
1: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昨晚在山西卫视首播。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魏红。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近年来，我省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用亮眼的生态答卷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西篇章。山西来记者郝小燕报道。
3: 近日，运城市平陆县黄河湿地附近的悬崖上，一群学习飞行的苍鹭幼鸟吸引了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姚虎哥：
4: 我是西安的摄影爱好者，这个好汉坡呢，我是6年前来过一次，因为亲临黄河，苍鹭在此做窝生崽繁殖后代，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3: 平陆的苍鹭群是我国唯一被发现在悬崖峭壁上筑巢繁衍的种群，每年3月到6月繁衍，对栖息环境的选择极为苛刻。为了让苍鹭安全度过繁殖与练飞期，平陆县林业部门将苍鹭栖息地划入重点巡护区域，构建起全方位的保护网络。平陆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张世芳告诉记者，苍鹭数量已经从最初的几百只发展到如今的2000多只，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5: 我们聘用了专门的巡护员，全天候进行巡护。在沿黄河边，我们安装了25个爱鸟护鸟的宣传牌，让全民都参与到爱鸟护鸟保护行动中。
3: 苍鹭种群的变化见证了我省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省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赵亮告诉记者，我省华北豹、褐玛鸡种群数量稳居全国首位。今年我省发布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版，收录了全省野生鸟类468种，白头鹰尾鸭、黑颈鹤等40种鸟类被确认为我省新纪录种，迁徙鸟类多达367种，比2024年增加了23种。
6: 与2024年版相比，本次发布的名录中，全省野生鸟类收录种类由428种扩充至468种，共增加40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31.1%。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5种，较上一版增加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81种。较上一版增加9种。
3: 目前全省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274个，总面积243.52万公顷，分布有陆生野生植物2743种，陆生野生动物543种。这些数据背后是全省持续推进的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我省从顶层设计完善生态保护框架，已先后出台了天然林保护修复中长期规划、湿地保护规划，推动2900多万亩天然林与公益林并轨管理一体化保护，建成山西林草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纵向贯通国家、省、市、县4级主管部门，横向打通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数据壁垒。同时，无人机巡护、高空智能瞭望系统、智能监测卡口在林区广泛普及，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7: 全省领导系统聚焦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创新利用、高效保障四大主要职能，领导产业综合改革4.4建设取得间断性成效，306期累计完成3300万亩，占总体规划的68%，全省森林覆盖率持续攀升，林草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全面增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安全化改造升级，不断优化矿山安全生产体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屏障。山西台综合报道。
8: 在临汾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有限公司调度指挥中心智能化安全管控平台高速运转，矿井开采、设备运行、环境监测等各类数据实时更新，全程可视。工作人员依托一体化平台即可远程监控矿井生产情况，智能化赋能让煤矿安全生产更高效、更精准。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有限公司矿长刘伟：
9: 通过新装备的投用及系统的升级，主通风、主排水、皮带运输等18处固定场所实现远程操作、无人值守，搭建了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对各类灾害的监测数据实时采集，智能预警，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转变。
8: 为切实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蒲县对辖区煤矿企业常态化开展全覆盖井下实地核查，逐条建立问题清单，完善一矿一测、一档一测台账，清晰划定整改措施，实现责任人，实行隐患消耗动态管理，做到问题底数清、责任划分明，整改落到底。蒲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四队队长傅海平：
10: 我们一方面督促企业用好科技装备，依靠科技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人员，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整改各类问题，推动煤炭产业安全、智能、绿色、高质量发展。
8: 在中煤平硕下梨园煤业有限公司，朔州市平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正对这里的特种设备进行安全监督检查。中煤平硕下梨园煤业有限公司核定生产能力为每年150万吨，日常生产涉及到的特种设备较多，这些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多粉尘运行环境中，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风险点。此次专项检查重点瞄准隐蔽风险点，开展全方位监督检查，为煤矿安全生产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屏障。中煤平硕下梨园煤业有限公司机电副总工程师王克明：
11: 检查组精准指出了我们日常管理中存在的短板与薄弱环节，并给出了专业可行的整改意见。此次检查既是严格督导，更是精准帮扶，有效帮助我们理清了合规管理思路，规避了安全风险。
8: 检查行动中，执法人员坚持零容忍、严整改原则，推进问题大整治，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起，警示一片，坚决杜绝隐患查而不改、改后反弹问题出现。朔州市平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毕清茂：
12: 持续开展学域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煤矿特种设备领域，做到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对已经整改完成的隐患持续跟踪、回头复查，对反复出现屡改屡犯的共性问题集中攻坚、从严整治，夯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基础，为全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1: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晋中市专场，晋中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晋中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立足晋中实际，实施好十五五规划，主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冯小雷：
13: 我们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发展潜力，兼顾质量与速度，协同当下与长远，统筹发展与安全，精准编制了十五发展规划纲要，科学设置了8个方面、24项具体指标，把好蓝图一项一项细化为务实举措和具体项目，坚实有力，一步一步趟出转型发展的新路。
2: 冯小雷说，十五五时期，晋中市在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谋划了3000多个项目，总投资1.6万亿元。
13: 我们将全力聚合招商引资的晋中力度，打造招商绿卡，全力跑出项目建设的晋中速度，打造服务标杆，全力提升重商安商的晋中温度，打造营商沃土，吸引更多有识之士能够走进晋中，兴业晋中，融入晋中，让晋中高质量发展和各项事业更加地尽善尽美。
2: 十四五期间，晋中市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分别达7.5%和12.8%。今年上半年延续攀升势头，增速分别升至7.9%、13.9%。晋中市副市长张王杰说，十五五期间，晋中市将在服务省会太原中彰显主动担当，在发挥比较优势中做强特色产业，在着眼长远发展中布局未来产业。
14: 我们坚持数字赋能，创新驱动。以数字化改造体制，以产学研协同破题，以新赛道叙事赋能，前瞻布局低空无人机等前沿领域，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队伍，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2: 晋中市拥有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目前已经建成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3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4个全国产业强镇。晋中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
15: 我们坚持走有机旱作与特优农业融合发展之路，聚焦空间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聚焦科技赋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稳粮保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聚焦精深加工，做好三产融合的文章，聚焦增产增收，强化惠农服务，久久为功，真抓实干，努力把特优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2: 晋中市是文旅资源大市，近年来晋中持续推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出彩出圈，文旅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 6%。 十五五期间，晋中市将把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消费优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晋中市战略性支柱产业。晋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鹏：
16: 我们将坚持旅游为民，以游客为中心，持续放大怡然晋中甜美城市的品牌效应，持续深耕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水艺术、休闲度假美食三大主题之旅，加快把文旅业打造成为全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2: 十四五期间，晋中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8.1个百分点，达到64.9%。十五五时期，晋中市将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宜居宜业水平。晋中市副市长韩军：
17: 在城市管理上，要追求精细化，用绣花功夫来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更多的市民感受到怡然和甜美。
2: 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晋中市副市长张拥军说，十五五期间，晋中市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紧扣就业、教育、医疗三个重点，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保障老有所依，整体提升全市的托育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更多的年轻人生娃无忧、育有保障，筑牢底线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确保每个人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有底气、有尊严。
0: 由中国有色工业协会、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首届有色钢铁融合发展论坛8月18号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冶金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汇聚一堂，探索有色与钢铁产业融合新模式。山西来记者张瑞、樊旭峰报道。
2: 本次论坛以互鉴共享、融合致远为主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原会长葛红林、中国工程院院士柴立源、江涛等多位冶金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头部企业代表，分别围绕有色钢铁融合发展的理念和路径、我国有色金属、冶金与材料一体化创新发展战略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为两大产业链双向赋能建言献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原会长葛红林：
3: 要向有色钢铁单一集聚向融合共生的转型，就打破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建立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工程应用三级协同创新的网络，聚焦共性关键技术联合工业，打造示范的工程，然后大模型的流程镶嵌，重构大冶金产业协同的新范式。
2: 促进有色与钢铁产业融合发展是破解传统产业发展难题、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也是有效应对全球产业链格局调整、提升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水平的战略选择。山西资源禀赋优越，产业体系配套完备，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冶金产业耦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山西已将有色加黑色产业融合纳入全省15无有色金属产业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潘海燕：
4: 两大产业扎根山西多年，同向发展多年，具备天然的耦合基础，巨大的升级潜力。我们正在积极探索两大产业耦合的路径，赤泥作为钢铁烧结的参料，钢铁的除尘灰提取有色金属等领域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全国有色钢铁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山西探索。
2: 本次论坛开幕式现场发布了有色钢铁融合发展蓝皮书2026，论坛期间还举办了黑色有色建设运营技术高质量融合、铝工业固废资源化与跨行业融合利用、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协同发展三场专题分论坛。
5: 由山西省数据局联合26个省直部门共同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决赛8月18号在太原圆满落幕。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6: 决赛现场共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10个赛道、13个领域，其中能源、低碳、数字、文保、文旅等为山西特色赛道。90个晋级项目按赛道分组路演，评审专家围绕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安全及答辩表现等维度综合评分。山西泰众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建龙：
7: 我们今天带来的题目是基于高质量数据集的多元装备智能疾控协同平台，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泰众的所有设备数据采集进来之后，通过数据驱动加上这个业务赋能，对数据产生一个价值。传统我们泰众基本上是以卖这个设备为主呢，现在相当于我们也朝着这个卖设备加上数据运营服务这个方向去转型。
6: 山西院外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刘恒文：
8: 我们院通的话就是管理大家离开医院之后的康复管理怎么做，我们通过合规的医保数据一步一步指导大家的康复、吃药、复查，结合医保就医数据的话，给到大家一个合适的健康解决方案。
6: 本次大赛紧扣国家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部署，旨在以赛促用、以赛聚才，持续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数字动能。山西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米子川：
9: 数据要素城的比赛基本上融合了产学研用多方面的需求，使得传统的制造业、工业甚至包括高等教育都有了一个飞速的跃升。几年来的竞赛证明， 我们通过比赛选拔出来的优秀项目很快就能转化成生产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对山西这样的能源型省份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凡的未来意义。
6: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六名、二等奖九名、三等奖十五名，另设最具商业价值奖和最佳技术创新奖两个特色奖。赛后，优秀项目将代表山西参加全国总决赛，在更高层级舞台上展现山西数据要素开发的实践成效。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马小鹏：
10: 以赛促产，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助推产业链形成；以赛促用，持续扩大山西在绿色能源、文保文旅等方面的行业优势；以赛促转，依托赛事打造一批标杆示范，牵引带动各行业数字转型深入推进。
0: 雄安新区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8月18号开启静态验收工作，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如期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11: 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和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体检，通过逐项核验、闭环整改等工序，系统验证施工质量及设备状态。
12: 地脚螺栓安装牢固。
11: 在雄忻高铁建设现场，工作人员重点对线路轨道、桥梁隧道结构、路基工程、电力系统和站房设施等内容进行验收，确保工程满足设计要求和开通标准。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雄忻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13: 雄忻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11: 雄忻高铁静态验收完成后，国铁太原局将有序组织联调联试、运行试验、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雄忻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保定接入大西高铁忻州西站，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线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路网结构，便利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忻州市市长刘渊：
14: 我们将加快对外交通体系建设，深化区域联动发展，雄忻高铁2027年3月开通运营。
0: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首播发布会昨天在太原召开，这部历时2年匠心打磨的文化精品，以山西为起点，通过全媒体传播矩阵，向全球讲述关公故事，弘扬忠义精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山西来记者潘红报道。
11: 纪录片《关公》于2024年11月开机拍摄，制作周期长达20个月。创作团队通过实地采风、考据史料、实景拍摄及后期精简等工作，最终呈现出一部高品质历史文化纪录片精品。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关公》总导演夏俊介绍，纪录片《关公》共分3集，每集30分钟，串联刘备、曹操、罗贯中、戚继光、历代帝王等30多位历史人物，贯穿关公文化千年传承脉络，鲜活呈现不同时代背景下关公信仰的演变历程。
15: 这个作品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解读它，关公所呈现的诚信是我们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往前走的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民族自己的资源，所以我们想把关公他的信仰、他的守约这样一个精神元素发挥好。
11: 如何平衡《三国志》正史史实与《三国演义》大众文学记忆，是本次创作最大难点。纪录片主创团队确立以《三国志》为骨，以《三国演义》为肉，严守纪录片纪实底色，同时兼顾大众文化情感。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专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院校及地方文史领域50多位权威专家，累计录制访谈素材超3000分钟，海量权威的学术素材为纪录片提供坚实学术支撑。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王石：
16: 关公有3个很重要层面，《三国志》奠定了关公的一个形象的基础，是罗贯中笔下的关公，是更多人知道了关羽的形象。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它是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创作，大家按照自己对一个英雄人物的想象、理想、愿望，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关公，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想象，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11: 纪录片《关公》8月19号至21号每晚21:30在山西卫视。

0: 播出。八月二十号起，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头部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等国家级地方重点广电平台也将陆续排播上线，让全球观众共同领略关公文化的当代价值，唤起海内外华人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山西台消息，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全民阅读倡议，深入推进书香乡村建设，进一步丰富全省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提升村民综合素养，让读书学习成为三晋乡村新风尚。此次倡议聚焦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面向全省广大农民群众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倡议提出，村民要利用农闲时光，依托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阵地常态化阅读，从农技书籍中汲取种养增收技能，从红色人文读物中涵养品格，凝聚奋进力量，让阅读融入日常生活。
1: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国家标准哑铃壶铃使用要求和试验方法项目启动会8月19号在太原召开。哑铃壶铃作为大众健身运动器材，市场规模正持续扩大，但行业规格不统一、安全指标不明确、性能要求不一致等问题长期存在。目前由山西新和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哑铃壶铃使用要求和试验方法已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2026年第六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该标准的制定将填补哑铃壶铃领域国家标准空白，有效规范产品质量安全，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和行铁路平松站货场8月11号开行首趟中欧班列，该班列直达莫斯科，主要运载汽车整车、家电、光伏等产品。该站地处晋冀交界，班列的开通结束了和顺县等地大宗货物跨境绕行的历史。
1: 近日，太原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入选中国文联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与北京宋庄、天津五大道等文化地标并肩。
0: 同城旅行昨天发布2026七夕出游报告，运城普救寺入选2026七夕周热门十大定情圣地，位列第五。作为西羌记的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以张生与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千古佳话，成为情侣们慕名前往的爱情圣地。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处罚上限由50万提至200万元，责任人罚款并禁业，情节严重吊销资质。省生态环境厅要求规范检验严禁作弊、伪造数据、干扰过程等行为。
0: 山西星坠职业篮球俱乐部发布公告，西班牙名帅塞萨·鲁佩兹·加西亚出任球队主教练，将率队征战新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这是塞萨第三次执教山西女篮。此前他曾担任山西女篮助教，辅佐球队获得联赛三连冠。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忻州、吕梁、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度到31度，大同小雨14度到30度，朔州小雨15度到29度，忻州小雨18度到30度，晋中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阳泉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吕梁小雨19度到31度，长治小雨18度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20度到29度，临汾小雨23度到33度，运城小雨转晴23度到33度，太原小雨20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张峰、陆金。

李善德，责任编辑任影帝孙杰，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李腾林。商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2: 1块钱的赛事投入会带来10几元的综合的经济收入。
3: 3万亿市场在扩容，体育消费的潜力藏在哪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体育消费，3万亿市场再扩容，消费潜力藏在哪儿？3万亿的市场，4亿多常运动人群，体育消费正在被政策重点关照。刚刚出台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鼓励体育消费被单独列为专门章节，与养老、旅游、健康等并列提出，推动赛事经济发展，拓展健身运动消费场景，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培育壮大冰雪经济。体育已经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而是一个已经形成还在膨胀的消费基本盘。规划提出，体育产业要从现在的3万多亿发展到7万亿，这么大的增量空间到底从哪儿来？山西财经大学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杨生平说：“
2: 那么实际上呢，这次，扩大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北汪乡深学新物见初心，实干担当起新城。区委书记张立维在区属国有企业调研指导。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蓝图绘就起新城，奋楫扬帆踏歌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精神，切实把全乡党员干部思想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推动乡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北汪乡迅速开展专题学习活动，坚持学思建武知行合一，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北汪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1: 北汪乡作为晋商文化发祥地，晋中国家农高区核心区，坐拥深厚人文底蕴，富集国宝文物资源，兼具优越区位条件与现代农业科技优势，是远近闻名的林果之乡、生态文化旅游名乡，立足独特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北汪乡持续深化学习成果转化，紧扣全区发展总体格局，依托乡域一核驱动、两代支撑、四区并进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全力以实干实际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
2: 区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一教十教师工作部署，为北汪乡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定了方向，明晰了路径，两岸深深固固，百根使命如山，责任在肩。北汪乡历史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发展潜力巨大。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区党代会的发展部署，立足本村，真抓实干，精准发力，一再深耕文旅融合，筑墙富民。

0: 场呀，江口村城历史立足乡村定位，借助长江大院文旅辐射带动转用，把湖乡喷发出来古建老宅上网本村历史民俗文化，推动古村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二是抓实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村建精细化物干管理模式，推动党员常态化小产业线，主动安排化解群众急难愁烦的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全方位助力黑县稳定的基层治理工作。三是办好民生实事，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区域干类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继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黑麦小村。
1: 北汪乡以清晰的任务分工、明确的推进节点、严格的落实标准，将农文旅融合、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建设等重点工作全部纳入对标台账，推动区委各项部署精准落地、闭环落实。
2: 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为我们基层干事指明清晰方向，让人备受鼓舞。作为北汪乡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我将对标全区1+10+4工作部署，把学习成效落实到日常履职当中，扎实做好防返贫动态监测，逐项落实雨露计划、就业帮扶等惠民举措，紧盯村集体基建、帮扶产业项目推进，逐项跟进落地细节，立足本职岗位，沉下心实干，把党代会绘就的发展蓝图转变为看得见的实际，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为现代化金太谷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基层力量。
1: 北汪乡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紧紧围绕产业体制增效、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精细治理、安全生产稳固、民生兜底保障五大重点领域集中攻坚，依托农高区核心区位与邻国产业基础，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做精文旅融合产业，全面梳理发展短板弱项，逐项补齐提升，持续培育乡域特色工作亮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全乡整体工作提档升级。
3: 报告全面总结了全区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科学布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务实有力，为我们基层青年干部扎根乡村履职干事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将把学习贯彻区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于北漳村发展实际，立足自身岗位职责，把会议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实际成效上。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珍惜基层锻炼机会，扎根乡村，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一线，淬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用青松汗水为北漳村高质量发展，为全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年力量。
1: 下一步，北汪乡将持续把学习贯彻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持续深化学习成效，细化落实举措，狠抓工作落地，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务实笃行的作风，聚力破解发展难题，深耕特色产业，深耕民生福祉，夯实基层治理，持续激活乡域发展新动能，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创优，切实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谱写北汪乡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为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摸清区属国有企业经营现状，找准发展短板，明晰转型路径，激发国企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推动全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8月18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多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专项调研，实地督导企业生产经营、改革推进、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张立维一行先后深入自来水公司、巨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盛兴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聚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企业基本架构、主营业务、运营模式、项目推进、资产管控、安全生产等核心情况，认真询问企业当前经营成效、发展规划，细致梳理企业在改革转型、市场运营、人才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并与企业负责人、管理层深入交流，现场针对性提出指导意见和整改提升要求。在自来水公司，张立伟重点了解城区供水保障、管网运维、水质安全、民生服务及企业常态化运营管理情况，强调供水企业作为民生保障类国企，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抓实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优化供水服务流程，筑牢城乡供水安全屏障，以精细化运营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在巨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张立伟认真听取企业工程建设、项目承揽、施工管理、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要求企业立足主业，深耕市场，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规范项目运营管理，提升专业化施工水平和市场核心竞争力，主动对接全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任务，彰显国企责任担当。在盛鑫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张立伟聚焦粮食储备安全、物资管控、仓储运维等重点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规范粮油储备管理制度，完善物资储备、轮换、应急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应急物资供应稳定。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立伟详细了解企业资产运营、项目开发、风险防控等工作情况，要求企业规范经营管理流程，严控经营风险，立足城市发展布局，精准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提质增效，合规经营，助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在聚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张立伟围绕电商平台运营、本土产品推广等情况开展调研，指出企业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立足太古特色产业优势，创新运营模式，以电商赋能产业发展，培育国企转型新动能。张立伟对全区国资国企阶段性改革成效和各企业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国有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保障民生的关键力量。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激活国有资产效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区各国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各项部署要求，锚定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紧扣全区发展大局，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切实发挥国企主力军、压舱石作用，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力量。
4: 地膜铺良田，丰收有保障。在山西生物质新材料研究院，一种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通过生物炼制技术制成，最终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实现无残留的新型地膜，不仅从源头破解了传统地膜白色污染难题，更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这种从地里来到地里去的绿色循环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旱作农业低碳转型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
1: 据了解，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是以农业废弃秸秆为原料，通过生物发酵技术将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转化为乳酸，再将乳酸聚合为聚乳酸 PLA， 最后加工制成地膜。
5: 我们平台以废弃秸秆为原料生产秸秆基全生物降解地膜，构建研发、中试、推广全链条体系，实现秸秆农田取材、降解还田的绿色循环，根治农田地膜白色污染难题。现阶段年产降解地膜粒子、地膜成品各2000吨，现已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建成50亩的高标准核心示范田，太谷布设了1500亩规模化示范地块。
1: 和普通地膜相比，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从外观上看与传统 PE 地膜无明显差异， 铺模作业方。

0: 式完全通用，保温保湿性能与 PED 膜相当，并通过聚合改性工艺使地膜具有良好的抗拉伸性和抗老化性，能够适应机械铺膜和一定风雨环境。
1: 我们计划三年内实现数十万亩农田覆盖，并逐步将秸秆聚乳酸地膜推广至全国主要旱作区，同时围绕生物质新材料这一核心延伸产业链，打造以秸秆为原料的全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真正实现来自农田、用于农田、回归农田的绿色循环，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科技力量。
0: 下一步，研究院将持续紧盯市场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品类，提升产品品质，结合本地生态与农作物特点，持续优化技术，迭代研发系列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让环保农膜真正扎根田间，助力农业产业绿色发展。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